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5: 早上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的板块了啊！今天很多朋友都来点歌，而且点的很多歌呢，我觉得都是大家耳熟能详。我觉得这种歌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6: 对，我们大部分的听众点的歌曲啊，都会朗朗上口。
5: 嗯，
6: 就像每次年轮演唱会，我们现场带大家唱的歌也是，哎，这个音乐旋律一响啊，我们就知道哇，这歌我会唱啊。当然了，年轮演唱会我们也是正在招募领唱员。
5: 想要报名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记得一定要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啊，你回复完之后呢，我们才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进行联系。
6: 对，我们的这个领唱员的身份啊，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爱唱想唱呢，我们就欢迎你来报名。年轮演唱会也是等你来开唱。
5: 是的，接下来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如果你也会唱的话呢，希望你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把歌声发过来哦。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6: 好，首先第一首睫毛弯弯送给大家。刚刚还有人在回复我要进群啊，跟大家抱歉的说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目前呢都满了。后面我们如果要是开新的粉丝群或有名额的话，会在节目当中公布的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的支持。
5: 嗯，是的，大家进群之后呢，同样想唱歌的话，也可以通过语音的形式哈，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

0: 今天唱这歌挺合适的，因为明天又可以休息一天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整这个假期回来的一种方式啊。
1: 对，这个虽然只有一天哈，但是蚊子腿它也是肉啊。

睫毛弯弯，接下来呢送上这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哎呀，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最想见的人是谁呢？如果你想见他，你会怎么办呢？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歌。

0: 怎么还没破啊？这歌原来那么高啊！
1: 妈呀！再不唱这首歌，我要把这首歌拉黑。
0: 不行，下次大家多点啊、哦，挺好的。今天谁点的？我来看看，表扬一下。那我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弦子的《天空之外》啊、哦。

0: 天空之外之后，我们要来唱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天外来物》。欢迎会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上班路上的你，手握方向盘的你，我们一起大声唱起来吧。
1: 我们也可以用歌声来展示你对这首歌的独特理解啊。

0: 终于最后一句话把它接上了。
1: 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啊，来自栗子花特别点播，他说国庆假期跟家人一起去了云南游玩，然后突然间啊就听到了这首去有风的地方啊，特别有感觉，所以呢虽然假期结束回来上班了，但希望听这首歌啊也是来这个重温一下假期的美好时光，去有风的地方。

0: 去有风的地方啊，听着歌声真的心有一种想出去玩的感觉啊，
1: 又身未动心已远是吗？
0: 对，当然十月份如果你想了解去哪玩比较合适的话，别忘了我们8:30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啊这个比较适合当季应季的旅行目的地。
1: 对，是的，这个有些人说我国庆哪都没去，在家躺着啊，这个避开人流错峰出行啊，哎，马上你看秋色正浓，也是出发的好时候。
2: 当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
3: 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嘻哈搜获的时间啊，继续给大家分享好物啊。当然还有朋友在问啊，这个哎呀，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有没有满呐、想进呐、我们已经在说了哈，没有了，已经满员了。
0: 对，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个 King 也发来了自己的歌声哈，我们听一下 King 的声音。

0: 首歌确实有点难。谢谢听的歌声。
1: 好，看到晚风秋雨啊，我们来听听啊他的歌声。吓我一跳。
0: 哎呦，这个女生的声音好好听哦，这谁的声音啊？
1: 眼睛闪阿扎。
0: 好，谢谢。
1: 原来不是他自己唱，是放我的声音啊。
0: 对，然后感觉还有一个男生的和声也很好听哦。
1: 哦，对对，好听好听，哎，给自己鼓掌啊。
0: 还有 Win， 他说呢，今天彭可唱的感觉比薛之谦还要投入啊。
1: 对对对，
0: 声嘶力竭啊，
1: 必须要投入
0: 啊，在用生命唱歌、啊。
1: 是，还记得彭可刚在红灯唱唱歌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偶像包袱，对不对？现在
0: 我现在也没有啊。不然你的潜台词是我现在开始。慢慢走偶像之路了吗？
1: 啊，对对对，你一直都是偶像派。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嘻哈搜获啊，赫莲娜的绿宝瓶的新款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包含了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今天福利价只要699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
0: 对，说到绿宝瓶系列呢，主打就是修护和维稳啊，核心成分呢是这个海洋锦原生细胞，针对皮肤屏障的修护哈、啊，三件套配合使用，流程清晰又非常的完整。
1: 当然了，心机水打底啊，质地偏那种很润的，吸收感也很不错。绿宝瓶精华是轻盈的那种乳液质地，上脸很好吸收。面霜收尾锁护啊，你会发现不是什么表面的油光了，是肌肤润后的那种细腻的状态，用完之后非常的不错。
0: 关键是今天三件套才699元哈、啊，赫莲娜正装，这个用完之后哈、啊，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呢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肤质的提升。想要购买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好了，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我们一起互动，一起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吧。

0: 外，散热降温，每个人的出汗量只和自身的汗腺数量，还有这个体质体质，当下环境的湿度还有它的温度有关啊，不能作为减脂的判断标准。
1: 嗯，事实上呢，这个真正决定燃脂效率的是运动强度，还有你的运动时长，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体能状态和饮食习惯哈。
0: 哎，没有错，这个科学减脂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心率标准啊，就是用220减去自己的年龄得出最大心率。运动的时候心率保持在132到165之间，身体就会优先调动脂肪参与功能，这才是高效燃脂的一个状态。
1: 嗯，另外呢，运动当中哈，如果你的呼吸变得深沉急促，那也是燃脂代谢的一个增强的直观的信号哈。
0: 当然也提醒大家哈，过度的出汗并不是好事啊，会造成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流失，严重的时候还会引发脱水，身体乏力，反而会影响身体健康。
1: 嗯，想要这个科学的减脂哈，不用盲目的追求暴汗，优先呢你可以选择慢跑、游泳、骑行这类的耐力运动，配合规律的饮食管控，多吃一些粗粮、蔬菜、低脂食材，戒掉高糖高油的食物啊。
0: 减脂嘛是讲究循序渐进的，每周稳定的减重大概0.5到1公斤哦，才是最健康、最容易长期坚持的方式。那大家平时也可以通过这个腰围的变化来直观的判断自己的一个减脂效果。
1: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Aline 带来的《给月亮的三行诗》，送给大家。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屏，指向 AI 小。

0: 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4: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5: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哎，多少钱？
4: 8块。
5: 8块。多大一瓶呢？
4: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5: 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哈。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呢，今天是浙江一个超级适合秋冬天短途出游的宝藏小城哈，就是浙江的遂昌。相比于乌镇、西塘这些热门的古镇哈，遂昌的整体游客量更少，包括这个山水啊更加的原生态，物价也很亲民，非常适合短途轻度假游啊。
5: 对，说到遂昌啊，它位于浙西南群山之中，属于丽水下辖县城，整体的山地环境呢很多，森林的覆盖率也很高，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高，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4: 当然这里呢四季景色非常的分明哈，秋天呢是层林尽染，山色通透，温度呢也非常的舒适不燥热哈，没有城市的喧嚣，整体节奏呢是那种比较安逸松弛的啊，特别适合像这咱们安徽周边的朋友去这个自驾出行哈。
5: 对，是，接下来分享一套非常实用性很强的游玩路线啊。首先呢必去的就是这个南尖岩景区，当然也是遂昌的核心招牌地方了。景区呢以高山梯田、云海山峦，还有这个悬空栈道为主，视野很开阔。
4: 没错哈，如果是晴好的这个清晨你去的话，大概率呢可以看到大面积的云海翻涌，搭配山间村落梯田，氛围感十足哈。
5: 哎，当然了，这个南尖岩不算高强度的爬山景区啊，步道平缓，而且呢老少皆宜，不用耗费太多的体力，边走边看风景啊，拍照率也是非常出片。
4: 是的，如果你喜欢古村落还有人文风光的朋友，一定要去独山古寨哈，这是一座原生态的千年古村落，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了非常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
5: 是的，村内的青石板路纵横，老木屋还有古石桥、老巷弄保存很好，村民的正常的生活起居，烟火气也很足。漫步古寨啊，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浙西南古村的一个静谧，远离人潮，安安静静的散心，放松身心。
4: 当然如果你想要体验特色的地貌还有自然风光的话，我们就推荐你去千佛山景区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景区呢山林茂密啊，溪水非常的清澈哈，这个山路也很平缓，全程呢是依山傍水，非常的漂亮。
5: 对，秋冬时节啊，山林色彩丰富，空气呢湿润清新，爬山的难度低，主打休闲徒步啊，而且呢非常适合全家出游。
4: 是的，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喜欢小众秋色田园风光的朋友，那大柯村哈绝对不能错过，层层叠叠的高山梯田错落排布哈，秋日呢倒景收尾之后呢，山野层次非常的分明，村庄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也是遂昌经典的摄影打卡之地，小众又独特。
5: 对，来这里可以这样安排哈，你第一天抵达这个县城休整，然后下午游玩独山古寨，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古村的烟火啊。
4: 没错，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你可以打卡这个南尖岩哈，看山水云海，下午的时候逛千佛山，这个轻松返程非常的方便
5: 啊。如果是三日游，可以放缓节奏，增加像大柯村呐、还有一些村落的一个游览啊，体验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情啊。
4: 对，当然在出行交通方面啊，还是推荐大家自驾，你从这个杭州出发呢，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咱们从合肥出发，自驾过去大概4个多小时，全程路况是非常良好的。
5: 如果公共交通可以选择高铁到丽水站，再换大巴车或者是租车前往这个遂昌的县城，然后到各个景点也非常的方便啊。
4: 另外县城的这个配套设施也非常的完善哈，包括吃饭很方便啊。如果你喜欢田园氛围的话呢，还可以去选择哈这种，比如说周边的民宿，环境很清幽，体验感更好。
5: 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八一兔。你是我终点站。

0: Bye to 你是我的终点站送给大家哈。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是浙江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县城哈，遂昌。刚刚呢我们分享到的是遂昌的山水美景，接下来推荐是当地的地特色美食这个本地人呢日常爱吃性价比超高的一些特色味道，我们一一来分享啊。
1: 首先是当地特色的三层楼火锅，这是非常代表性的特色吃法啊，采用了炭火风炉慢炖，底层是萝卜，中层是豆腐猪血，上层是红烧肉，层次分明啊。小火慢煨之后呢，食材互相入味哈，口感很醇香，也是来当地必吃的当地特色菜啊。
0: 另外呢，早餐哈，当地首选呢是于市的烤饼，主打呢是梅干菜肉，还有香葱榨菜四种基本的口味哈，现烤现卖。这个饼皮呢外酥里嫩，馅料扎实，咸香适口，本地人常年吃的一个家常味道，关键是价格很实惠啊。如果你搭配上呢当地的粉面啊，就是一顿非常地道的早餐了。
1: 还有当地君子路的一个叫丰收胖子家的小吃，主打家常风味，招牌带馅儿的馒头有笋丁肉末的，还有炒粉丝、牛肉粉丝等等啊，都非常的好吃，也很贴合大众口感。
0: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爱吃夜宵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公园路的软式小吃哈，也是本地多年的老店了，特色呢是卤鸭头，还有这个卤鱼丸，口味很经典，卤汁入味。招牌呢这个山粉饺也是当地的特色小吃，这个是薯粉外皮哈，搭配上鲜肉馅儿，口感呢软糯鲜香，也是本地人夜宵常点的菜品。
1: 还有公安路的老庙小吃，主打牛肉粉干，汤头很浓郁牛肉分量也很扎实，搭配当地的这个店内的卤味小食真的是简单又有饱腹感。
0: 如果你想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山野家常菜的话，你可以去这个水阁路的老梁私房菜啊，它的招牌呢是酸菜胖头鱼，口感很独特，肉质很鲜嫩哈。还有呢就是特色的什么风波鸡之类的，非常下饭。另外呢这个水亭路的小娘舅家的这个家常菜哈，也是本地的特色的一些小炒啊，还有像黄米果呀，以及炒大肠啊，都是热门的菜品，
1: 对，
0: 口味非常地道，性价比很高。
1: 如果你除了门店呢，你还可以吃当地特色的本土美食，比如说手工长粽。当地特色梅干菜的五花肉馅非常经典肥瘦相宜，香气浓郁。
0: 整体来说呢，遂昌就是一座山水治愈、美食质朴的小众城市，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非常适合厌倦了人挤人的这种网红景点的朋友去慢解冻的好好放松一下，享受一下假期生活。
1: 我们来听周深借过一下。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女神，我喜欢你。
2: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1: 哦，好吧，我懂了。
2: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1: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2: 不是。
3: 可惜不是你。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8: 最近呢，河南一名14岁的男孩哈、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啊，出现了神志不清的情况，后续呢还出现了心脏骤停。经过检查呢，这个男孩哈、接近98%的肾功能受损，确诊为肾衰竭。
9: 对，医生了解情况之后，发现这个孩子平时几乎不喝白开水啊，每天呢都喝2到3杯奶茶，外卖也是一天到晚的，一天点个2-3次啊。
8: 是的，家里的长辈呢比较疼爱孩子哈、那孩子想吃啥基本上都会满足，那长期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呢，就给肾脏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9: 一杯500毫升的全糖奶茶含糖量最高可达100克啊，远超人体每天的一个推荐摄糖量。大量果糖就会升高尿酸，加重这个肾脏过滤的一个负担啊。
8: 没错啊，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一个悲剧啊，也是提醒我们，就不光是奶茶、果汁，还有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它都不能代替白开水哈。
9: 如今你看，慢性肾病是越来越年轻化，肥胖和高尿酸都是重要的一个诱因啊。
8: 是的，那肾脏损伤哈，早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的，但是等到乏力、水肿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呢已经到了中晚期了。
9: 还有相关研究就发现哈、奶茶成瘾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现象，甚至和焦虑、抑郁的情绪存在关联。
8: 那奶茶成瘾的主要表现呢，包括频繁的想要喝奶茶，不喝呢就会情绪低落。那明明知道喝奶茶不好。这个还是控制不住想要去购买，这都是成瘾的表现啊。
9: 对，很多年轻人把奶茶当成日常的一个补水饮品，这个习惯一定要及时调整啊。
8: 再次提醒大家哈，白开水永远是最好的饮品，那饮料呢只能偶尔当做调剂来喝，千万不要长期大量饮用，避免给身体埋下健康隐患。
9: 我们来听王力宏《唯一》。

0: 来自于王力宏的唯一送给大家哈。那不知道大家这个作为年轻人啊，跟爸妈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本来这个想好好的说话，但是没聊几句你会发现气氛一下子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1: 对，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彼此感情不好，而是两代人之间本身可能存在一些心理层面的差异啊。
0: 老一辈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哈，习惯呢为家人做主，而年轻人呢更看重个人的独立和私人空间，那两种想法碰撞在一起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啊。
1: 对，再加上平时大家工作家庭两头忙啊，陪伴父母的时间有限，彼此缺少情感交流，认知差距慢慢变大哈。
0: 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绪控制能力呢有所下降，一点小事就很容易引发情绪波动。
1: 对，想要改善和父母的沟通，其实可以试试一些简单的方式方法。
0: 首先呢，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哈。这个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越容易产生依赖，咱们不妨多一点耐心，就像小的时候他们耐心对待我们一样啊。
1: 和父母交流的时候少讲道理，多接触他们的情绪。很多时候啊，父母倾诉抱怨啊、不是要你帮忙解决问题，只是希望被理解。一句我懂你的不容易，就远比一大堆道理更有用啊。
0: 对，当然如果这个争执已经发生了哈，那就及时停下话头啊，这个不是认输，情绪上头的时候呢，就你很容易说出一些特别容易伤人的话啊。
1: 对，平时日常也可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啊，不用等到有事才联系，随手分享一点生活啊工作里的小事，父母愿意听，两代人也能慢慢学会互相倾听，而不是一说哎就一味的是那种说教啊。
0: 没错，时间到了8:54哈，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周一早间哎跟大家再见面啦。明天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好休息啦，拜拜。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天冷嘴唇容易干，随身备之很实用。迪奥变色魅惑润唇膏3.2克，1号偏裸粉，4号偏珊瑚橘，249元到手两支，膏体偏软，上唇有一层淡淡的滋润感，不糊嘴也不越涂越干，素颜直接涂一层，唇色看着自然。上妆前打底也行，管身细细一支，放包里不占地方。249元到手两支，一支放包里，一支放梳妆台。

0: 双十一给自己添点小东西，这个两支装刚好加进清单。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9点。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9: Greetings, here we go。
8: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欢迎大家在9:04的时候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早上好堵车啊，因为今天早上正常上班啊，10月10号周六，大家都还是在弥补这个国庆小假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长休啊。那假期其实开了倍速，这是因为行程太满了，大脑短时间里面录入了大量的新记忆。那如果呢假期没有能够好好休息好，也很容易掏空精力。所以我们建议节后，也就是当下3到5天缓冲期，比如说固定三餐和作息，吃些清淡的，用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下班早点回家，工作从最简单单的开始处理，每小时起身30秒拉伸，桌前呢放一些柑橘类的水果来提提神。今天依然要上班，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岗的话，那如果你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扣个一，让我看见你的双手吧。先开场，我们听到林俊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美人鱼》。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哎，来自于刘惜君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波波脆》。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现在在各种的旅游方式当中啊，博物馆游，受到了很多朋友的青睐。那么在辽宁辽阳博物馆呢，有一座钱身里藏着36种古钱，然后成堆的古钱里面呢，上到汉代的五铢钱，下到金代的大定通宝，北宋钱币高达了85%左右。那这批重10多吨的古钱出土于当地一处工地，当年的辽阳北京的北通上京，南通关内，西达蒙古草原，东到朝鲜半岛，所以客商往来，让大量的钱币都流走来这座城里面。所以这个辽宁挖出的10吨古钱币山呢，而且是藏着36种古钱，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到辽宁的辽阳博物馆去预约一下。有些事情呢，其实不必反复琢磨，有些烦恼呢，也不必一直放在心上。所以面对不如意，试着调整心态，无关紧要的事儿呢，就不要被这些所困扰，也不要因为琐事过度的内耗。所以我们说，心放宽了，才有更多空间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愿大家都心怀坦然，从容豁达，轻松自在地过每天。今天呢是10月10号，希望追光的你依然明媚。我们继续来听一加，这首歌名字叫做《风口》。

0: 醉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3: 难道你心疼我？
2: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7: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8: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7: 真诚与机智并存。
8: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7: 调皮透着可爱。
8: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7: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8: 嗨，一路微笑，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的秋景到底有多美。来，最近呢，安徽池州九华山风景区壮阔的云海漫过了山峦，云涛呢翻涌流转啊，峰峦呢时隐时现，宛如了一幅动态的水墨画卷。为什么我们要非常欢迎大家到徽州来做客呢？因为每个城市都是一个最棒最棒的风景。安徽的这个小伙也很厉害呀、啊，你知道吗？刷漆啊也能战胜了世界最高的领奖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项目，安徽22岁的小伙杨兆喜凭着一手绝活，描绘了上海外滩的风景，把金牌收入了囊中，在世界的舞台闪闪发光。所以我们给安徽的小伙点赞，就是你如果爱哪个行业，那么你就做哪个行业的这个匠人，有这种匠人一直赞的精神，那你一定会在这个舞台当中闪闪发光。再来看一下安徽最近明堂山出圈了哈，岳西县的明堂山景区云端天梯，这个惊险震撼的高空视角视频刷屏了网络，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到场打卡体验。那据景区介绍呢，这个云端天梯是这个景区今年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王牌项目，全长呢是250米，海拔呢是1400米，全程呢共有620级台阶，垂直落差呢是365米。10月8号的时候，景区工作人员是介绍，这个项目是今年6月正式建成对外开放，也是凭借着超大的落差和独特的观景视角，成为了景区热门的项目。因为需要游客现场感受判断，所以目前呢仅支持线下购票，每个人呢是50块钱，所以有体验者需要现场判断你敢不敢玩，再决定是不是购票。那现在目前是不支持这个网上预订，而且工作人员还介绍，到场体验的游客呢是4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为主，大学生占比比较高，登梯者使用的是专业的安全带，游客的卡扣中途也没有办法自行解开，所以也是避免发生危险。来，李宇春叫对不起，我只是忽然很想你。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宇春，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再来关注这么好玩有趣的一条啊，最近呢，在河南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然后这个新娘的嫂子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几个舅舅都商量好了，提前几天就去染了头发，然后这个婚礼结束之后呢，就染了回来了。婚礼现场司仪也说，有请舅舅们上台，然后台下的宾客表示，怎么有这么多五颜六色的舅舅，大家都没有想到这种效果。然后舅舅们集体说，这样做是为了给侄女一点底气，谁敢欺负侄女，以后就给她点颜色瞧瞧。所以新娘妈妈也是澄清了，这个九个舅舅染发参加婚礼呢，实在是因为太有安全感的效果，也是好玩又有趣啊。现在的婚礼其实也非常的创意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可能在比如说90后啊00后啊这批次当中，我们会看到什么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出现在婚礼现场。再来看一下

所以不妨让民间舞先玩起来，火起来，再沉下去走的眼，因为趣味性是数字时代最好的一个文化的引路人，所以咱们民间舞也是玩起来了，那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来进行一下二创。来，这首歌曲名字博远，叫右臂慢。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
1: 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4: 他们说

0: 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
1: 嗯，
0: 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
1: 嗯，好吧，你说吧。
0: 亲爱的，我错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3: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All right, here we go。
5: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6: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看，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70年，它也是不断的刷新了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按照计划呢，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呢发射，2031年前后呢将火星样品带回到地球，有望成为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所以这个深空领域呢，专家也是说，一开始觉得火星离我们好遥远呐，但是放眼太阳系，火星还是很近啊。去这个木星要7到9年，天王星、海王星要10几年、20几年，甚至30几年。所以世界之大，总想去看一看。所以你看，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这个什么时候去火星看一看？而且已经将火星的土特产带回来了。来，下一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多数人心累的时候呢，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休息一下，然后呢去做一些躺刷等等相关的一些静态的事情，期待自己能够被动的被治愈。但这样并不能拯救心理上的一些无力感，人的精力和其他可支配资源一样，需要开源节流才能持续运转。也就是说，心理学上所说的劳逸，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体力的活动，丢垃圾啊，做一些美食啊、手工啊等等，能够有效的解除心理被卡住的感觉。所以恢复能够帮助恢复自我的一些效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动起来锻炼一下呀，让身体血液循环起来呀，然后激发快乐这个激素多巴胺呐。越是无力蔓延的时刻，越要主观的动起来，产生幸福感也更会为这种强烈持久。来，叮当醒这首歌名字叫走火入魔。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叮当儿戏，这首歌名字叫《走火入魔》。下一趴继续回来了。我们说，你醒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都拿起手机？这是每个人的常态呀、啊，总是觉得好像我昨晚睡了一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自己一直关注的这个博主，他是不是更新了？等等等等，所以就开始从各个平台开始刷起。这样做不只是伤眼，会加重眼疲劳，窗帘还拉着，室内的光线还不是很充足，手机屏幕和周围环境的强烈明暗对比会进一步加重眼部的疲劳，睡觉的时候泪液分泌减少，刚醒来玩手机还会加重眼睛的干燥，所以它会影响大脑的启动。早上刚醒，大脑和身体还处在睡眠惯性当中，所以这个事件大量的信息奔涌入脑海，光是看着密密麻麻的通知栏都已经会加重烦躁。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起床就抱着手机一直看，非常容易损耗我们的这个肝血，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情绪又不稳定了。所以过度关注电子设备上的一些繁杂的信息，还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啊，使得神不内守，会出现烦躁还有焦虑。所以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别玩手机了哈。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多的不好，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个习惯改一改喽。好了，9:38啊，欢迎大家接着锁定收听。然后在我们的微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会挑选的那些好玩有趣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微提醒啊，希望对你有帮助。来自于南征北战唱首歌以及赵乃吉，这首歌名字叫旧时光。

0: 是 FM
1: 89.5
2: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我们要选择推荐给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倔强。

我们给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倔强。下一趴呢，我们要给大家午餐加道菜，然后这个菜呢还不油腻，白切鸡。为什么广东人普遍偏瘦呢？因为吃的清淡其实是重要原因。粤菜呢大多低脂低热量，白切鸡呢就是典型的代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切这个推荐的白切鸡采用的是浸煮工艺，全程不额外的添加油，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鸡肉的营养和口感。具体做法是什么呢？水烧到微沸过后，将鸡浸入，反复的提拉，使它这个内外受热比较均匀，捞出来过后立刻过冰水，让这个肉质比较紧实。所以现在呢，不少广东人还摸索出更加健康的吃法是什么呢？就是放弃鸡皮，少一点点的蘸料。那去皮过后的白切鸡是非常的高蛋白，脂肪和热量也会进一步的降低。然后呢，它的蘸料其实也要减脂，它比如说用姜末呀、生抽啊、香醋啊、小米辣替代了高油高盐的葱姜蒜，然后清爽解腻，再搭配着一份比如说白灼的菜心呀、芥蓝呐、生菜呀，再加上半碗杂粮饭呐，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减脂餐。如果这个鸡肉带一点点血丝，就说明它的烹调的温度比较低，而且时间不够长，难以彻底的杀死其中的致病菌，所以我们建议延长浸煮的时间。当然除了白切鸡，依托着粤菜比较清鲜淡的特色，很多菜式简单调配就能够适度的减脂需求了。比如说清蒸鱼啊，用姜丝这个葱段去腥，鱼蒸熟了过后呢，再加一点点少许的这个油来刺激一下它的香味儿。上汤的时蔬，然后用鸡摇住火腿熬至汤底，然后把这个油给就慢慢的去掉，再加入一点点蔬菜煮熟了就可以了。所以你就说为什么广东人那么偏瘦呢？因为他们很爱吃的这个白切鸡的浸煮工艺真的很省油。来，我们听袁娅维这首歌，名字叫做以及隔壁老樊自由。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入秋天凉，想换双走路舒服的鞋，耐克 Johnny Run 缓震跑鞋，36到45码，浅紫、抹茶绿、粉色多色可选，299元一双。鞋面是透气网布，脚背不闷，中底有缓震，落地不那么硬，鞋楦偏宽，脚宽脚背高也不挤，鞋身不重，走久了脚步容易累，踩上去有点回弹。299元到手一双，36到45码都能挑，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双十一想换鞋的，先挑个喜欢的颜色。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10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2: Greetings, here we go。
1: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本期我们要跟各位来安利到的就是昨天未完成的旅行，中国人眼中最美的十座县城榜单，宜居宜游慢生活，你都去过吗？在热闹之外呢，有一些小县城它是藏着最治愈的慢生活，这个考察时光啊，山水画卷啊，江南秘境，还有徽派诗意，沱江烟火，雪山净土，水乡梦境，包括布尔津的童话的边城，应该说挑一个，随便挑一个都可以让我们的灵魂歇歇脚。在城市待久了，你总觉得高楼大厦看腻了，车流人潮太吵了，现在越来越多人爱往小县城跑，住上几天，逛逛老街，尝尝本地菜，享受几天什么也不敢的慢日子。那么接下来的一些县城呢，名气不太大，但是个个有味道，安静舒服，适合放松心情，所以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去看几个啊。然后昨天说到了比如说蔚山啊，阳朔啊，松江啊，这个一线啊，还有凤凰啊。那今天我们来看看稻城，包括周庄。周庄呢是第一水乡的江苏昆山的周庄，这个地方小桥流水，乌篷船，青石板路，是许多人心中江南的样子。虽然游客不少，但是清晨和傍晚的周庄依然宁静，双桥省厅张厅都洗得值得细看。然后坐船摇摇晃晃穿过水巷，船娘有时候还会哼几句小调，在河边茶馆喝一杯阿婆茶，尝尝万三蹄一胖，然后慢生活其实就应该这个样子。那我们推荐的去处比如说有双桥、省厅、张厅、迷楼，包括周庄博物馆。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以前曾经组团带大家打卡过的新疆的布尔津。那么先来听歌，今天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脊梁》。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了。下一趴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新疆的布尔津了，它其实是去喀纳斯的必经之地啊。这个边陲小镇干净的出奇，建筑色彩很明亮，又带着俄式的风情。那这个河水呢，它是静静流过的，然后傍晚的河畔呢风光很美，这里夏天很凉爽，瓜果香甜，羊肉串和烤狗鱼特别的好吃。秋天呢就是层林尽染，像童话小镇，非常适合作为旅途的中转站，停下来休息一两天。推荐去处比如说有五彩滩啊，中俄老码头风情街啊，还有喀纳斯湖啊等等。再有就是霞浦，福建宁德的霞浦呢是中国最美的滩涂了，这里靠海，以摄影出名，日出日落时分，滩涂上的光影、鱼排、小船构成了一幅幅油画，县城生活气息很浓厚，海鲜便宜然后又很新鲜。除了拍照呢，也可以去海边走走，看看当地人比如说收海带呀，挖蛏子呀，体验一把渔村的日常节奏。那推荐去处比如说有小号海滩，有这个东壁日落，有沙滩 S 湾，还有大金沙滩等等。再有就是敦煌了哈，这个甘肃敦煌，甘肃这个酒泉的敦煌虽然比较偏西北一点点，但是呢它却藏着莫高窟、月牙泉这样的世界级的景观。县城不大，但是干净整齐，鸣沙山呢它就在城边，晚上可以去比如说沙滩边上逛逛啊，尝尝驴肉黄面啊，喝一杯杏皮水呀、啊、这里有一种苍茫与厚重交织的美。看过石窟，爬过沙山，在星空下坐一会儿，会觉得心胸都完全开阔咯。女人们的咖啡来自于蔡淳佳和金海心。

好，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好听啊，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在时间10:22的时候，我们跟各位来推荐到的是中国非常安静的很惬意的小县城哈。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敦煌，其实推荐的去处比如说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敦煌博物馆、阳关，还有雅丹地质公园。这些县城呢各有各的好，有的适合发呆，有的适合逛吃，有的适合看风景，不一定呢每个都名声震天，但是那些远离热闹的宁静与自在才是他们最打动人的地方。如果有空呢，挑一个去住几天吧，给自己的身心彻底的放个小假。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就到这个地方了。两首歌曲之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今天我们将会听林宥嘉的歌，首先是尤长靖的 Miss You 以及郭靖，这首歌名字叫做暖菊。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然后今天呢，我们将会来听林宥嘉的歌。然后所有喜欢听林宥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稍后呢音量调大一点点咯。然后或者说正在路上听歌的朋友们，如果此刻车窗正好有一点点缝隙，飘出来的音乐是一样的，哇，这个时候就有点同频的感觉了。今天开场首先听到是 Time， 这首歌曲呢是林宥嘉第七张专辑的压轴闽南语的单曲。那同样呢，他也是以这首很高燃的这种摇滚质感，完成了一场关于时间、执念和自我突破的一个听觉的叙事。因为整首歌它是以闽南语为载体，所以把这个时间的抽象概念具象成了一场与无形猛兽的对抗。所以开篇从过往亲密生活的眷恋，然后再到这个失爱过后的这种失重，然后再打破到所有的期待，追求我心所爱的决绝，最终是落点在不要管什么姿态的无畏的态度当中。来，我们听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黄绮冰，叫做 Time。

失去你的世界，失去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ime， 下一趴来自于林宥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感同身受》，这是他很早期的一个作品，就是很迷幻，很慵懒风格，那采用了这种就是叫做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有谁流过眼泪请问，有谁没有哭过请说，就这种很近乎询问的语句配合充满张力的编曲，就像一记重拳直接给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自然醒》，然后，它其实在音乐风格上是选择了那种很浓烈的硬式摇滚，这在当时的华语的主流情歌当中很大胆哦。然后编曲人王志平是通过强劲的鼓点、失真的吉他音效及层层推进的节奏，精准地还原了歌词当中所描述的那种噪音现实。那比如说电钻声、装饰声、按错的门铃、打错的电话，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令人烦躁的琐碎噪音，然后被很巧妙地转化为音乐的节奏元素。林宥嘉在演绎上又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和控制力。下一趴这首歌名字叫《说谎》。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微音乐我们听林宥嘉专场，下一趴是他的想自由。

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想自由》，这首歌曲就精准地戳中了都市人被困在钢筋森林里面的那种情绪困境，所以它成为了很多人宣泄情绪的一个情感出口。这首歌曲钢琴缓缓地铺陈，好像在低声诉说日常里的那种苦痛。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然后迎来第一次小爆发，把那种和世界格格不入的焦躁直接推出来，然后又有那种小提琴层层的叠加，节奏步步逼过来，人生的力量感也是慢慢加强了，从最初的无力慢慢转向了清醒的反思，然后在情绪的堆叠当中不断的升级。然后我觉得这个歌词完全踩中了当代人的这种情绪的痛点，每一句呢都像在就是替说者说出了藏在心目当中的话。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所以他点破了都市人的情绪出口。和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又精准了戳中了现代人社交的那种无力感。下一趴这首歌名字叫《谁不想》。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宥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谁不想》。这首歌曲其实承载了乐迷对于林宥嘉的这种怀旧期待，因为它展现了林宥嘉从迷幻偶像向温柔治愈者转型的一个音乐哲学。下一首《残酷月光》。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依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周一的早上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再见啦，别忘了安徽音乐广播24小时好歌不间断，总会有一首属于你喽，我们周一再见，拜拜。

0: 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套把早晚护肤配齐，不用自己一样样挑。娇韵诗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加双萃精华50毫升，399元。日霜智力天乳霜，白天用不厚重，晚霜滋润一些，深秋晚上用着舒服。双萃精华按压出来，油水分开，掌心搓一下再上脸，吸收后摸着软和些。399元到手，日霜晚霜加双萃精华都是50毫升正装。双十一要6手成套护肤，提前记下这套，不用临时挑。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11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零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
7: 六。
6: 星期六。
7: 哎，但是上
6: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出现？
7: 星期六补班啊。
6: 哦，星期六补班。
7: 但是我跟你讲哦，前两天不是觉得要时光倒流吗？告诉你们，今天时光它就真的倒流了。
6: 今天怎么说时光倒流了呢？
7: 因为今天上课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同学们啊，今天是星期三。
6: 今天是哎，你真是玩了一个梗哈。
7: 是啊。
6: 哦，今天是调休了，应该今天早上没有朋友迟到吧？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个温馨提示。
7: 嗯，
6: 这一周呢，我们要连上3天，然后休息1天。明天呢是会迎来我们的单休。
7: 单休也是休，哎，吃苦吧。
6: 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我们还在上班。有些时候呢，生活就是这么的无可奈何。
7: 嗯，
6: 你不想，但你必须得做。
7: 是的，
6: 我们要学会接受。
7: 没错，
6: 好不好？
7: 好的。
6: 11点01分啊，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还是为大家带来全民哈哈哈。
7: 今天的这个全民哈哈哈显得非常重要
6: 哦。
7: 如果我们俩说的要不好笑的话，
6: 哎，
7: 好像有点过不去啊。
6: 哦，
7: 这个压力就给到这儿了。
6: 这本来大家会觉得，哎呀，补班的心情呢，好像就会沉重一点哈。
7: 嗯，
6: 如果今天的笑话还不给力，啊，哎呦，这个就是沉重加沉重。
7: 是，
6: 嗯。今天你的笑话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7: 我先来吧。
6: 啊，你先来。
7: 单身的朋友，
6: 嗯，
7: 可能都曾经去过相亲，对吧？相亲市场，
6: 都有过相亲的经历。
7: 哎，不管是我们，不光是这个人类要相亲，
6: 嗯，
7: 动物也要相亲。
6: 哦，那当然。
7: 你知道在相亲市场上，
6: 嗯，
7: 什么动物它是最受欢迎的吗？
6: 最受欢迎，多金的金钱豹。
7: 金钱豹，字面意思是吧？
6: 啊。
7: 但是他说跑就跑了呀，这也没有安全感啊。
6: 哦，对啊，豹子跑得也挺快啊，他这样跑你还撵不上
7: 啊，一言不合就跑了。
6: 哦，
7: 不好啊。相亲市场上什么动物比较受欢迎？
6: 哎，
7: 就是在秋天啊，
6: 嗯，
7: 特别就能够想到的一种动物。
6: 秋天特别能够想到的动物啊，
7: 寄居蟹。
6: 啊，为什么寄居？哦，带房子是吧？
7: 不只有房子，人家还有钱啊。
6: 哦，有房有钱，
7: 有房又有钱。哦，在动物市场你看一看。
6: 哎呀，我考虑的片面了，我只考虑到了有钱，我没有考虑到还必须自带个房子
7: 啊。对呀，
6: 啊
7: 寄居蟹，你看我还自己就是到哪都可以。
6: 是
7: 对，带着房就走了。
6: 哎，这只是一个玩笑哈。
7: 那当然。
6: 哎，当然这个爱情呢是不要被其他的条件所裹挟的。
7: 嗯
6: 啊，爱情就要看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是有真爱，其他的所有的条件其实都不要设限。
7: 没错没错。嗯，
6: 好了，今天来听听我的笑话啊。
7: 好。
6: 羊，
7: 羊
6: 咩咩叫的小羊，
7: 嗯，
6: 这一天呢， 想约自己的朋友去聚餐。
7: 哎，很好啊。
6: 然后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好朋友老鹰了。
7: 小羊跟老鹰聚餐，
6: 然后
7: 朋友
6: 小羊就说：“
7: 不怕被吃啊。”
6: 老鹰，老鹰，老鹰，老鹰，你今天有时间吗？我们去聚餐好不好？
7: 好的呀，你请客。
6: 老鹰说：“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嗯，请问，以上这一个场景，猜一个成语。
7: 以上这个场景，猜一个成语。
6: 来，小羊打电话给老鹰，要约他吃饭。老鹰，老鹰，你今天有时间吗？我们约饭呗。老鹰说：“好呀，好呀，好呀，
7: 你请客我就去。”
6: 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以上这一个场景，猜一个成语。
7: 一个成语，你说吧，什么成语？真是想不到。
6: 鹰凤扬威。
7: 哦，
6: 小羊打你啊，喂喂喂，老鹰，你今天有空吗？有空吗？我们约个饭呗。老鹰说：“好呀，好呀，没有问题。”鹰奉承啊，扬威威威，
7: 扬威。
6: 哎，羊打起电话，喂喂喂，

0: 为。
1: 我到下周我都猜不到这个答案。
0: 阴风阳为。
1: 我的天
0: 哪，哎呀，瞬间有一种哎呦恍然大悟的感觉哈，格局突然打开了。
1: 可以把这两道题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答得对啊。
0: 好了，一起来接收近日份的好歌啊。首先今天的第一首歌，希望给你们更多的这种干劲跟鼓舞啊。
1: 好，
0: 来自于肖战。很多的朋友见到帅哥啊，这个鸡血瞬间的就飙升。
1: 那是的
0: 啊，一起来听异想天开。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将会迎来我们的单休，虽然休息天是减少了一天，但是快乐是不能够减半的。
1: 那是的，毕竟国庆回来之后就上了三天班。这么一想的话，是不是也挺好的？
0: 上三休一，接下来是上午休二。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昨天啊，安徽是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仅仅只有10度。但是呢，这两天呢，你早上起来之后啊，你稍微等一等，这个时间，这个太阳公公起来了之后，整个天气又变晴了，
0: 是，
1: 然后温度又开始往上升了。
0: 其实这两天的一个温差真的是比较大，
1: 很大，
0: 昼夜温差可能会相差接近到20度。
1: 对，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不知道穿什么衣服，然后呢，早上感觉在过这个秋冬天了，然后到了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好像又过到夏天，然后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又回到了秋天的感觉。
0: 不过说实话，还是要珍惜这两天的日子，因为这两天最起码你是可以见到太阳的。
1: 是，
0: 从15号开始，安徽省将会有降雨。的过程
1: 是的，
0: 16号到17号局部还有中到大雨。
1: 没错，未来一周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24到27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16到17号的气温略有下降。近期安徽的早晚凉意很浓，咱们也可以采用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啊，来穿搭一下，白天比较舒适了。而且呢，最近这个秋燥有些明显，
0: 是，
1: 所以记得一定要多补水多润燥。
0: 最近很多的朋友洗完澡之后，应该都跟我一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
1: 皮肤好干燥，
0: 就是皮肤好干，好痒，
1: 瘙痒，
0: 起皮，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可以建议大家擦一点这个滋润皮肤的，就滋润皮肤的一些身体乳
1: 什么的。身体乳 是。
0: 我以前是从来不擦这些的，但是实在是痒的受不了。
1: 对，因为每天洗澡嘛，这样的秋天又这么干燥，确实是有一些干，还有一些痒，所以需要就抹一点这个身体乳。
0: 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逐日情况哈。10号到11号，也就是周六和周日啊。今年两天全省晴天，
1: 是的，12号到13号，就是周一到周二，全省晴天到多云。
0: 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都实时的查询天气的变化啊。
1: 是的，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大家也要实时的把自己的秋冬衣物拿出来了。
1: 没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呀，虽然明天只放一天的假哈，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可能在十一月又将会迎来连续的三天假期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秋假要来啦。不得不夸赞一下我的老家，我的家在芜湖，镜湖边上了。
1: 好像是
0: 芜湖已经确定了秋假，
1: 对，就芜湖还有一个城市是宣城，对不对？
0: 啊，宣城也确定了是吧？
1: 嗯，对对对，然后
0: 池州。
1: 对吧？啊，来看一下哈，2026年呢，安徽宣城的秋假初步安排在11月中下旬，假期呢将和周末衔接，形成了5天小长假。
0: 哦，
1: 然后呢？
0: 什么时候？
1: 11月中下旬。对对对，学生呢可以完成一段完整的阶段学习之后，适度的调整，假期呢也可以和学校的运动会、研学这个实践等校园活动统筹安排，也比较贴合日常的一个教学节奏。
0: 是，
1: 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比较关注。到底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像是在芜湖此前发布的这个信息显示，秋假也是和十一月的双休日是连休的，形成了3+3、3+2或者是2+3天的小长假。
0: 好像芜湖今天早上已经正式公布这个秋假的具体日期了，好像是在11月上旬吧。
1: 对。然后呢，铜陵也是发布了这个秋假时间，预计在11月份，连接是周末啊，共5天啦。啊，像旁边的这个城市邻省啊，江苏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常州等地，也是确定了这个秋假的时间，11月16号到18号，
0: 好，
1: 和11月14号、15号周末连在了一起哦。
0: 没错，秋假的日期呢，差不多都会在11月份来进行，所以还没有确定的城市，一定要排上队
1: 抓紧了，是不是？
0: 对，跟上队伍，
1: 是的，
0: 赶紧就公布一下自己的这个秋假，让大家提前可以做一个这个行程的规划，对不对？
1: 而且我跟你讲哦，宣城他们的脚步特别快
0: 哦。
1: 这边就是宣布了这个秋假的安排，然后当地35家 A 级景区对长三角学生都免门票。
0: 哎呀，都已经免门票了，
1: 厉害厉害，
0: 太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必须要点个赞。
1: 是的，
0: 好了，11:24，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3: 好啊，玩什么？
2: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怎么样？
3: 好，你先说。
2: 哎哈，你真漂亮。
3: 你眼光真好。
2: 哎，能不能玩？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有一句台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2: 从小就一直听。
1: 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
2: 开心啦。
1: 哎，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这是一句非常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经典的台词，
2: 耳熟能详的一个港剧的经典台词。几乎你小的时候看那些港剧当中每一部剧里边，它都会出现这一句话。
1: 但你要知道啊，人生最重要的其实远不止开心这一种答案，
2: 是
1: 很多很多很多。
2: 是是是。
1: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一句台词呢？是因为跟今天的特别的日子特别的适配。
2: 没错，今天呢，打开这个手机一看，哎呀，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呀，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什么呢？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
2: 啊，
1: 就是认为没有得过抑郁症啊、精神分裂症啊这一类精神的疾病啊，就没有精神健康的问题。
2: 其实是不对等的。
1: 其实不是
2: 啊。
1: 精神不健康不等于患有精神病，
2: 很多人都会存在哈，就是精神卫生的问题，
1: 比如
2: 自己可能意识不到。
1: 比如我特别有洁癖，就是我每次碰任何一样东西之后，我都要去洗一次手，所以我的最高记录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给去洗10几20次手，这就是精神不健康，洁癖太严重
2: 啊。
1: 是，
2: 那很多人有别的地方啊，
1: 还有比如爱发脾气。女孩爱斤斤计较，男孩小气，这都是属于精神不健康的一种表现啊。
2: 斤斤计较和小气不是差不多吗？
1: 就是精神不健康。
2: 还有就是怀疑。
1: 怀疑。
2: 怀疑。
1: 对。还有你觉得就是哎呀，这个平时很正常的一些这个表现状况，比如说失眠。
2: 啊，失眠是有一些朋友是。
1: 焦虑。
2: 还有早醒。
1: 情绪低落。这些都属于精神不健康，精神就是卫生关注的一个范畴。
2: 还有一些什么内耗啊，为了那么一点点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在那边
1: 斤斤计较嘛，
2: 斤斤计较了很长时间，
1: 内卷啊，都是
2: 啊，都是啊。
1: 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关照自己的这个精神健康呢？
2: 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正常的一个情绪，就不需要被强行的消灭它。我们要看见它，接纳它，允许它自然流过，因为允许状态有这个起伏嘛，其实也是在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健康呢？可以从一件小事情开始，来调整状态，重启自己。
1: 比如说，适时的停下来，自我重启很重要。
2: 比如说，第一个，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1: 比如，
2: 大声唱歌。
1: 哎呀，这个太棒了！
2: 我跟你讲哦，小乔透露一下，昨天我们就一起去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这个彩排，彩排现场。我跟你讲，我听到了各行各业的领唱员他们在那边彩排，我就好像我已经跟着他们又经历了一场演唱会
1: 哦。
2: 你说说，我听着他们唱这些歌，我整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
1: 哎，
2: 都被治愈了。
1: 真的是，因为当你情绪堵在胸口的时候啊，你如果不把它发泄出来，你会越来越闷，但是你要用唱歌的方式唱出来，可能你的心结就解开了。
2: 对，
1: 当然也跟大家透露一下
2: 啊，
1: 昨天那场彩排是我们10月17号年轮演唱会马鞍山站的首场彩排。
2: 马鞍山的朋友，你们在哪里？
1: 哎，
2: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所以10月17号马鞍山的朋友，我们在采石矶跟大家约上了。
2: 好的。另外呢，如果你也想就是登上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舞台，哎，来当一下领唱员，带着大家一起来畅想那些年关于青春的那些歌曲的话呢，怎么报名？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啦。
1: 好了，如何从一件小事开始来调整状态，重启自己，来关照到我们的精神健康呢？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再陆续跟大家介绍一些小 tips 小方法哈。
2: 好，
1: 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吧。
2: 好的。

0: 好了，11:4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关照到我们的精神健康哈，
1: 是，
0: 因为毕竟今天是世界精神日。
1: 没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小 tips 可以来调整一下状态，重启自己呢？除了第一个大声唱歌，那第二个就是写下你的烦恼，然后把它给撕掉，就不用组织什么语言，把你的坏情绪啊一股脑的写下来。
0: 嗯，
1: 然后写完了之后，啪，把它丢进垃圾桶。就像清理垃圾一样，一身清爽。就是每天啊，确实你在整理自己房间的时候，然后每天出门上班之前呢，你会把一袋垃圾给它扔到那个扔下去的时候，就那种感觉也非常非常的开心。还有一种，一定要出门。如果你老是宅在家里面啊，越刷手机越浮躁越空虚，所以呢建议你啊，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菜市场转一转，去公园转一转，换一个环境，情绪呢就不再僵持了。还有一点很重要哦，如果说哎你今天心情可能不太美丽，那我们就洗个头，看似好像不起眼，格外管用，快速的找回你的状态，最最简单的一个小办法，就是你洗完头洗完澡之后神清气爽，
0: 而且洗完头之后你会觉得如释重负。
1: 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方式，发呆放空。你看你平时嘛，工作嘛，生活嘛，对吧，消息轰炸，那个红点永远都消不完，就很多朋友一看到那个红点好多就会焦虑，
0: 就很烦躁，
1: 很烦躁。
0: 而且很多有这种强迫症的是不允许自己手机上出现红点，
1: 就要把它一个一个点掉，是吧？
0: 对，
1: 所以试着停下来，允许思绪放空。然后呢，你可以在出去的路上呢，看到了好看的这个白云啊，这个晚霞呀，
0: 要学会记录，
1: 记录下来，咔，把它拍下来，不要匆匆赶路，停下来了来欣赏片刻的温柔。再有一个呢，我相信这一点，我估计有很多人不太愿意。
0: 哦，怎么说？
1: 打扫卫生。
0: 打扫卫生，好，打扫卫生确实也是一种很就是很放松的方式了。
1: 真的吗？你会觉得很放松吗？
0: 就是收拾完之后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那你在家里面你收拾吗？
0: 我会帮着另一半。

0: 一直收拾。我觉得家务活其实是两个人要共同一起承担会比较好一点。
1: 哎，这个好
0: 啊，
1: 这个、好
0: 对吧？
1: 嗯，就如果啊，
0: 然后就是他承担就是家务的那一部分，
1: 那你承担什
0: 么？我承担打气的那一部分。
1: 你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呗，
0: 打扫卫生嘛。
1: 哎，
0: 对，他负责卫生，哦、我负责打气。嗯
1: 哦、这个也可以去学一学。我跟你讲，情绪价值就是把它夸到位了，干活也有劲儿啊。
0: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其实都有关照到自己的这个情绪嘛，
1: 那是的，
0: 内在的就是心里面的这种感受嘛。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嗯，
1: 如果失眠的话，不妨起来啊，打扫一下家里面啊、
0: 哦。失眠的时候起来打扫一下，那不更睡不着吗？
1: 不是啊，你打扫完之后，你家里面其他人起来之后会觉得哇，谁打扫了卫生啊，好开心啊，
0: 就 很有成就感。
1: 收拾房间，整理衣柜，你看现在不是换季吗？
0: 嗯，
1: 其实也可以进行一次断舍离。
0: 哎，真的。
1: 然后发现，我可以不用再去买那些秋装了，
0: 嗯，
1: 我穿以前的就好，
0: 嗯、
1: 省钱了哈。
0: 这样可以打断这种内耗的循环。
1: 对，是的，是的。
0: 总归呢，我们在生活里面一定要允许情绪的起伏，
1: 嗯，
0: 接纳偶尔的脆弱，
1: 要记住爱自己，
0: 真的对自己。
1: 没错。
0: 哎。好了，我们11:16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博远，释怀是一种不自然的呼吸。
1: 嗯，
0: 当然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那首歌阳光彩虹小白马，如果有的话一会儿送给你们。
1: 好。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元奖，古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何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12:04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Hello， 我是晨曦。
2: 辛苦工作一上午了哈。
3: 是。
2: 此时此刻，我们一起要运动一下，进入到的是
3: 脑袋翻滚吧。我跟你讲哦，今天这道脑袋翻滚吧考的是关于一个歌手。
2: 一个歌手。
3: 对对对对。凤凰传奇啊，很多朋友应该都比较知道吧。就算是你们没听过他们的歌，你们的家里人一定是很喜欢听的。凤凰传奇有两位啊，有一位是曾毅。曾毅呢，他跟那个林花一起唱歌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啊，他喜欢唱 rap。
2: 曾毅是 rap 担当。
3: rapper。
2: 然后这个林花是 vocal 担当。
3: 对对对。我的这道问题就是请问，曾毅他会在什么树上唱 rap？
2: 曾毅非要在树上唱 rap 吗？危险系数有点高啊。
3: 那我这题就是这样子的嘛。请问凤凰传奇的曾毅会在什么树上唱 rap？
2: 好，
3: 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叫做《正好逍遥》。
1: 是的，嗯，今天这道题呢，就是跟凤凰传奇有关。
0: 哦，
1: 曾毅会在什么树上唱 rap？
0: 会在什么树上唱 rap？
1: 答案就是桑树啊。
0: 为什么会在桑树上面唱 rap？
1: 你说他唱 rap 怎么唱？哟哟哟
0: 哟哟哟！
1: 桑树那个桑，它不就
0: 是哟哟哟？
1: 三个哟，然后呢一个木头。
0: 啊，在桑树上，
1: 在桑树上唱 rap，
0: 好吧，有点冷，
1: 冷就对了，
0: 但又有点好笑。
1: 到你的，到你了，到你了。
0: 脑袋翻滚吧，今天的第二道题哈，第二道脑筋题，请问，妈妈，
1: 妈妈怎么了？
0: 倒立，
1: 妈
0: 妈倒立的时候，会说什么？
1: 妈妈倒立的时候会说什么？
0: 对，妈妈在倒立的时候会说什么呢？
1: 哦，这个妈妈还挺厉害的，她还能倒立，
0: 练瑜伽吗？
1: 倒立一般说不出话吧。
0: 妈妈倒立的时候会说什么呢？啊，今天的答案啊，不，今天的脑筋题啊。
1: 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海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3: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哎，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3: 啊，厨房
2: 啊，
3: 是围裙呢。
2: 啊，快去试试。去去啊，去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好了，12:16，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脑筋题啊，请问，妈妈在倒立的时候，会说什么呢？
7: 她都已经倒立这么厉害了，她应该说不出话了吧？
6: 她会说，哇哦，
7: 哇哦的意思是，
6: 哇哦 ，W O W， 哇哦，因为妈妈的英文是 mom，M O M。
7: 哦，他倒立就反过来了是吧？
6: 倒立 M O M 倒立过来就是 W O W， 所以他会说
7: 哇哦
6: 哇哦，
7: 你这个也是够冷的哎。
6: 你们答对了吗？
7: 我跟你说，
6: 今天中午所有人都对我们会是白眼攻击。
7: 超冷超冷。
6: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
7: 每天和你懂多一点。

0: 好了，12:23，每天懂多一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懂的，其实跟所有喜欢健身的朋友还是密切相关的哦。
1: 对，就是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呢，他们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肌肉啊，
0: 肌肉线条变得更优美，
1: 哎，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0: 为什么？
1: 但是会有这样的事情是吧？
0: 啊，
1: 就他们为了增肌会去吃一些。蛋白粉什么的。
0: 那你更不能理解的是，对于健身的人来讲，每天要吃10个蛋白。
1: 那我还是选择鸡蛋好了。
0: 选择鸡蛋吗？他们有的人就是，可能吃鸡蛋之余，还要去补充
1: 蛋白粉。
0: 哦。嗯，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肌肉线条
1: 更加好看，
0: 可以更大一点。
1: 哦。
0: 嗯，哎，所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
1: 什么疑问？
0: 就是因为对于我们男生来讲嘛，大家去健身其实不仅仅是希望有一个好的身体了，也希望有一个好的体型，然后也希望自己的这个肌肉块头可以练得大大的。所以你们女生是喜欢那种就是肌肉男，肌肉线条很明显的，肌肉块很大的，还是就是觉得那样不好？
1: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要王嘉尔那样子的，我就觉得很好啊。
0: 哦，脸决定一切是吧？
1: 啊，不是，我是觉得王嘉尔他那种就刚刚好。
0: 哦，就是那种，哦，就是那种薄肌的感觉。
1: 哎，对，不能太夸张。
0: 哦，就不是不能那种太夸张的那种块头特别大的那种啊。
1: 嗯，太夸张的话，反正我这边是觉得
0: 就变形金刚那种。
1: 有点那个啥，
0: 但其实那是就是它分很多嘛，有什么古典啊，有什么薄肌啊，这古典的就是要练的就是。

0: 为长期的过量的冲饮这个高浓度的蛋白粉，
1: 嗯，
0: 因为他也想增肌嘛，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他导致肾功能严重衰退。
1: 哎呀，
0: 医生评估他的肾脏的年龄相当于70岁的老人，就严重的时候甚至直接走路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一时间，他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
1: 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就是想要把自己的肌肉练得更好，
0: 嗯，
1: 啊，可能都会选择这个蛋白粉，
0: 或者说是各种吃。
1: 但是这个蛋白粉，它到底是增肌的帮手，还是生肾的元凶呢？今天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
0: 没错，
1: 嗯，
0: 其实也有研究显示，就是几个月到一年的高蛋白饮食不会对本身肾功能正常的人群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对健身人群的研究同样证实，短期蛋白摄入达到了每天2.3到3.5克，就是不会对每公斤不会对健康肾脏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1: 嗯，
0: 但是对于健康人来说，肾脏是有强大的肾功能的储备嘛，高蛋白带来的这种高率就更像是一种适应性的生理反应。这种短期的加班通常不会损伤肾功能，卸下重担之后就能够恢复。但是如果就凡事有个度嘛，如果你这个加班变成了常态，你的肾脏可能就要敲响这个警钟了。有研究显示，高蛋白引发的高率过状态在12个月之内持续存在，但是到24个月的时候，这种差异逐渐消退，暗示你的肾脏可能已经从代偿性的加班转变成了功能性的损耗，蛋白质摄入最高的人群出现了肾脏超负荷的风险是最低组的3.4倍、
1: 嗯、
0: 而且肾功能衰退速度明显加快。
1: 其实很好理解、
0: 嗯、
1: 就是你的肾哈、啊
0: 嗯，
1: 可能平时你在补充比较正常的这个蛋白质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它是有那种高滤过的状态嘛，
0: 对
1: 啊，你正常的这个去进行蛋白质的这些分解啊过滤啊它是可以承受的。
0: 对，但是你是如果你每天吃3餐已经是肉蛋奶吃完了、
1: 嗯、
0: 你要再喝蛋白粉
1: 补充这个蛋白粉，
0: 不知不觉又超标。
1: 而且蛋白粉往往蛋白质的含量都是特别高的、
0: 嗯、
1: 因为它是精简下来的精华的部分嘛。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然后它就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加班。那你想嘛，
0: 久而久之确实对我们的肾不太好、
1: 嗯、你就想你自己嘛，
0: 嗯，
1: 你每天都在加班每天都在加班每天就在加班，你会不会出现问题？
0: 那你也扛不住啊。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给大家给出4点建议了。
0: 好，
1: 究竟是哪4点？
0: 嗯，
1: 一会儿我们再聊。
0: 好。

0: 好了，对待摄入高蛋白，我们也有四点建议啊。
1: 给到大家，第一个就是你要计算你全天总的蛋白质的摄入量，一日三餐啊，吃这个肉蛋奶一定要算进去。如果你要再喝蛋白粉的话，很容易不知不觉就超标了。第二点呢，就是冲调严格，就是要参照你的那个蛋白质的产品的说明加水，千万千万要切记刻意冲调的又稠又浓，就日常呢务必要保证足量的这个饮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切记多种这个健身补剂叠加服用，这个什么肌酸呐、氨基酸啊，补剂同样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肾脏代谢的。另外第四个，一旦健身之后，如果你持续出现了像是这个泡沫尿啊、下肢浮肿啊、莫名的浑身乏力啊，千万不要硬扛训练，及时就诊检查一下尿常规还有肾功能。所以呢，年轻人追求好身材啊，去这个锻炼呢，可以理解，但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进补，而且呢，坚持每年体检，留意肾功能相关的指标，才是守护我们健康最稳妥的方式啦。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好了，12:45，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啊！明天我们休息一天哦。下周一上午11点我们再见了。
0: 好，拜拜。
2: 让 Radio 发酵新闻。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虽然今天已经是10月10号了，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国庆长假离我们好像才刚刚过去。毕竟一个长假很难得，也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记忆。所以呀，再加上今天是个周六，然后呢我们需要去上班，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放个假回来怎么更累了，而且情绪还低落了。这是典型的节后综合症哈。假期就像是开了倍速，因为行程太满，大脑短时间录入大量新的记忆。如果假期没能好好休息，也很容易掏空精力。所以呢，刚刚过去的这3天其实是一个缓冲期。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在这个缓冲期要固定3餐和作息，吃点清淡的，用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下班早点回家。而工作上呢，也可以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处理。每个小时也记得起来做做拉伸，桌前放点柑橘类水果提提神等等，都可以很好的帮助你缓解这样的节后综合征。不过好消息是明天又可以放假1天了，大家可以好好休整一下。下周开始我们重新开始最规律的生活。
8: 这场合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昨天晚上在山东烟台揭晓了。我们看到优秀女演员由宋佳凭借山欢烂漫时获得。她在其中饰演的是张桂梅一角，这也是首位凭同一部剧集齐白玉兰、金鹰和飞天三大奖的女演员。优秀男演员这次颁给了王仁君，他饰演的这个浴血荣光当中的角色击败了于和伟、朱亚文等同获提名的演员。这次一共有16部作品斩获优秀电视剧奖，题材丰富，包含了重大革命、现实、年代和古装剧。其中的国色芳华是本届唯一获奖的古装剧，也是飞天奖时隔8年再度由古装剧拿下这个奖项。本届飞天奖一共有48部作品入围，评奖周期呢是2024年到2025年的首播剧集，也是首次有4部古装剧闯入提名名单。作为国内电视剧领域最高政府奖项，这份获奖名单也展现出国产剧集多元的创作方向。昨天晚上很多的朋友都在电视机前同步观看了这样一场颁奖啊，我们看到了很多喜欢的演员，看到了熟悉的剧集，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也期待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好剧出现。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对其中的徐福烩饭印象很深，因为我自己没有吃过，看他们吃的那么香，我就觉得哎，一定很好吃，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有后续，就在前不久，央视新闻有一个节目叫做《中餐》。

是什么，请到了魏大厨团队来做一次更加中式版本的徐福烩饭。然后我就突然觉得一道菜特别有意思，它不会因为换了地方就消失，反而会顺着当地人的口味重新长出来。从保存食材到最后热腾腾上桌，新鲜这件事儿虽然不起眼，却一直是好味道的底子。当时这个节目说的其实就是中秋前后的团圆感嘛。然后当时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团圆感真的不是刻意营造的，一桌菜几个人坐下来慢慢吃聊聊天就够了。央视新闻的这一期节目从魏大厨团队做中式的徐福烩饭讲起，然后又串联起了《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你就会发现电影当中的记忆和现实餐桌连在了一起。中国人的团圆大概就是这么具体，中餐到底是什么呢？是一年一年，一顿一顿，把想念吃成习惯，习惯过成了文化。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这几年以油养肤的概念越来越被大家接受，很多人发现皮肤干的时候光补水不够，还需要补充油分来锁住水。复原蜜就是很多朋友在以油养肤这条路上的入门选择。先来说价格，50毫升的娇兰复原蜜今天的福利价两瓶只要399元。复原蜜的核心成分是蜂蜜和蜂皇浆，质地呢是流动性很好的油状精华，上脸完全不油，用的时候滴几滴在掌心搓一下，轻轻按在脸上，皮肤很快就能吃进去，之后呢就呈现出一种饱满的润泽感，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光。用法也很灵活，你可以单独作为精华油使用，也可以混合在面霜里提升滋润度，还可以滴一点点在粉底液里面，上妆更加的服帖，冬天呢不容易卡粉。如果你的皮肤偏油，可以减少用量，或者呢只是在晚上用一点点，反正呢它的味道很香，然后闻起来很舒服，护肤的时候闻一闻，哎呀，整个人都放松起来了。今天的价格相当的给力，两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元，早晚都用的话这半年多肯定是够的，相当划算哈。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今日热搜词条。
3: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哎呀，现在大家真的是对自己的身材啊、健康啊、状态啊越来越要求高了哈。吃沙拉这件事儿呢，好像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当中了，因为它确实是相对来说低油低盐，然后呢也可以比较健康。可是呢，很多人说我真的吃不惯这种西方的沙拉的那种味道，有没有什么替代啊？当然有，咱中国也有自己的沙拉，就是东北蘸酱菜。很多人说东北菜不是又油又盐吗？但其实蘸酱菜是个例外啊，本土轻食，因为它和沙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生食蔬菜为主，搭配酱料食用。而且呢，你所有的可以生吃的食材它都可以融入进来，黄瓜、生菜、苦菊、大葱、香菜、萝卜、干豆腐都可以。而且你觉得咸的话，你可以自己调一下酱料稀释一下，这样呢蘸起来就会又不那么咸，而且还很好吃，还没有油，对吧？还能有很好的饱腹感，所以呢，点一份东北。

蘸酱菜真的是非常好的减脂餐了。其实啊，很多的家常菜只要做到少油少盐，增加蔬菜的比例，都能成为营养均衡的减脂餐。咱们大可不必花很高的价格出去吃一些这个西餐类的减脂餐啊，其实功效都是一样的。也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吧，在我们的饮食当中更加注重健康和饮食均衡。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邓紫棋。10月5号深圳收官之夜，她以170场

的体育场专场演出，当场获得了吉尼斯认证的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世界纪录，也成为全球不分男女歌手的单轮巡演场次新标杆。这是华语歌手首次在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维度登顶全球榜单，打破了欧美歌手对于大型体育场巡演纪录的长期垄断。后来我看了一下他的收官长文啊，发现这份成绩背后有暴雨中的坚持，幕后的托举，还有无数次从观众席传回舞台的力量。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大家一起完成的。这个记录还在继续，邓紫棋演唱会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之中，也期待她的新专辑，期待她未来解锁更多的精彩。而最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她和汪苏泷合作的一首新歌，叫做《让你知道》，目前的传唱度也是相当高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

0: 是土生土长的教仪。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很多人觉得啊，只要早点上床就能早点入睡。其实呢，如果你躺上床只是干点别的事儿，比如说看书呀、看手机呀，没有真正的入眠，那么躺多久都是睡不着的。越是容易失眠、有睡眠障碍的人，越应该控制躺在床上的时间。这是睡眠限制疗

法的理念。他通过缩短卧床中的清醒时间，清除床上一切非睡眠行为，来建立床和睡眠的联系，增加入睡的驱动力，以提高睡眠效率。所以啊，偶尔睡不好的人可以利用睡眠限制疗法的理念，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咱不要硬睡，起来做一些事儿，直到真的困了再上床睡觉。而缺觉的时候早上也不要睡懒觉去补觉，周末更不要赖床，让上床起床的时间相对来说固定，更不要在床上玩手机玩电脑，一定要记得床就是仅仅用来睡觉的地方，这样大大提高你的睡眠效率，你就会发现，哎，好像自己的精神啊，然后包括睡眠的质量都会好很多，大家可以试一试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

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今天虽然是周六，也是一个工作日啊。今天节目继续，昨天卖了个关子，说今天的主题到底是啥呢？今天和您一起来聊一聊2026今年各大平台的综艺歌曲。开场歌一起来听到的是由芒果 TV 乘风2026的主题歌，叫自乘风浪由群星演绎。这首歌呢，它聚焦的是女生的力量啊，传递不必畏惧伤痕，敢于奔赴前路的信念，没有太多刻意渲染的苦难，而是来歌颂一下女生身上多元的鲜活的那种锋芒气质啊。编曲听起来非常的大气，管弦乐铺底，流行的律动充满力量感，而且这么多人，这么多姐姐合唱啊，整个层次就显得很饱满了，大家的声线交织，或清亮的，或醇厚的，合力来唱出一种冲破标签、自在乘风的坚定。一起来听《自乘风浪》。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之遥说，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单一的励志口号，是一群女生彼此托举，一起活成自己风浪的模样。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由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第七期今年的综艺啊，群星合唱的叫《亲爱的你好久不见》。这首歌用重逢为主题，写给久别相逢的音乐好伙伴，跨越时光再赴音乐的约定，用歌声来对话，用旋律来相逢。而整个的编配部分呢，编曲方面啊，温暖厚重，而钢琴和弦乐的铺开也让很多人的这个声音能够轮流的演绎，让人觉得整个的和声部分非常的充盈啊，很丰富的不同年代的歌手音色碰撞在一起啊，大家的共聚就是对音乐长久不变的热爱，一起来听。

0: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0: 今天节目呢，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今年各大平台的综艺歌。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芒果 TV 的《不想睡的星期五》的同名主题歌呢，群星来合演。这首歌就捕捉、咱们周五夜晚会很松弛的心境啊，因为第二天啊，很多人是双休日了，卸下白天的压力，奔赴城市的夜色，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或者说和好朋友结伴的漫游。编曲走向非常的轻快鲜活，它的吉他和轻鼓点的搭配啊，让你觉得整个的氛围既松弛又治愈，没有厚重的情绪。很多位的嘉宾轮流来演唱，语气也显得很轻松随性啊，就是把夜晚里要出去放松的这种惬意啊，在这首歌里完整的唱出来。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那个听众马不停蹄的我说，哇，听到这首歌就好像真的是周五下班了，晚风迎面吹来，所有的疲惫都暂时放到一边去了。别着急，现在还是下午，晚风还没有吹起来，明天周日还可以休息一天的。继续听到的歌曲是优酷的《魔力哥先生》的主题歌，魔力 Sir 大张伟啊，祝他解压治愈哦，也鼓励大家释放自我，在平淡日常当中寻找一种快乐。大张伟这种标志性的鲜活唱腔，永远都是饱满跳脱的。他表达这个情绪的感觉就是很热烈、很直白，希望能够把这种快乐、简单纯粹的快乐，尽情的释放出来。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阿野说，大张伟的快乐感染力就是这么强劲的，烦闷的时候听啊，瞬间可以扫走所有的坏情绪。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芒果 TV 经典《花儿与少年》2026的主题歌，就叫《花儿与少年2026》，嘉宾来合唱，用背包、旅途、山海做意象来记录结伴远行、奔赴旷野，在异国他乡感受风景。当然，我觉得其实本身的这样的一种综艺形式也收获了彼此温暖的这种友情啊。编曲非常的清新治愈的，木吉他打底，旋律呢很舒展，充满旅途的氛围感。嘉宾合唱很柔和、很舒缓，把在路上遇见的风景啊、同伴的温柔啊，全部都唱出来了。这首歌。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2: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1: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呢？
2: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1: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今天咱们不揭晓榜单了，咱们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2026各大平台的综艺歌。这首歌来自于爱奇艺《超燃青春》的合唱主题歌，由群星来演绎，用青春合唱作为核心，讲一讲伙伴们并肩同行，勇敢表达，肆意发光，不惧挑战。所以他的目的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够让一首歌给大家来助力鲜活的青春本心。编曲走向非常的昂扬啊，合唱层次也很丰富，因为你想那么多人在一起合唱嘛，这个层次感相当重要。新生代歌手合力演绎，声线也非常的干净有朝气，来传递并肩逐梦的热血信念。这首歌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不想醒的睡莲说，我好喜欢这个合唱啊，特别青春啊，满满是少年人毫无保留的热情。继续来听到的是央视中国唱将2026的主题歌，有各位选手合唱我把自己唱成光，写给每一位执着歌唱的追光的人，在舞台坚守热爱，用歌声来点亮自我，平凡人当然也能够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了。编曲非常的庄重温暖，钢琴和弦乐交织起来，旋律大气绵长，多位演唱者轮番来接力，声线非常的真挚厚重啊。他们都是在讲对于歌唱事业他们有不变的坚持坚守。这首歌一起来听。

0: 听众顾南说，没有华丽的炫技啊，就觉得是普通人执着追梦啊。这央视的综艺节目里的这个合唱歌，果然和其他卫视的不太一样。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芒果 TV 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的主题歌，叫跳进明天的旅程，来奔赴山川大地，在旅途探索山河知识，结伴同行，一边游历一边收获成长。我想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各位在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一种鲜活的好奇心，让我们带着少年感来听听他们松弛自然的合唱，传递一种探索世界的好奇还有热情，跳进明天的旅程。

而另外一个风格来自于腾讯视频《宇宙闪烁请注意》的主题歌，叫《宇宙爆闪天团》，黄晓明领衔众位歌手一起来演绎，声线碰撞，张力拉满，组队冒险的热血感在这首歌里尽情唱出啦。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3: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4: 今天的音乐坤坤说呢，和您一起在聊2026各大平台的综艺歌。今天的压轴，芒果 TV 忙忙碌碌寻宝藏二的主题歌就叫忙忙碌碌寻宝藏。群星一起来合唱，携场结伴奔赴的趣味探险，在旅途当中寻找惊喜，在忙碌日常当中发掘藏在身边的宝藏还有美好。编曲呢非常的轻快俏皮的律动活泼，充满旅行这种综艺的鲜活感啊，嘉宾们一起来轻松的合唱，语气也很欢快啊，就是那种结伴同行的烟火趣味了，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好啦，就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精华内容。我们和您约定在一天之后下周一下午的2点继续为您揭晓全新一周音乐先锋榜的排榜情况。我是汤坤，感谢，再见。
1: 的太阳红的像刚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冤枉眼周容易干的朋友，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正装15毫升，加中样5毫升3支，和小样3毫升，199元，限时加赠精粹水小样30毫升。眼霜质地轻薄，用无名指取一点点，从内眼角往外轻轻点按，吸收后眼周不粘，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中样小样放办公室或出门带着都方便。199元到手，正装加中样小样共4件，用量省，能用挺长一段时间。双十一享受经典系列，这套小规格入手不占预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聊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你可以直接留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源于过度的去关注别人，刷不完的社交动态，比不完的生活进度，猜不透的人情世故，好像我们总是在研究别人的活法，会羡慕别人的光鲜，会纠结别人的评价，但唯独忘了我们最该深耕、最值得投资的人，从来都是自己呀。看到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叫做多花时间塑造自己，少花时间研究别人。与其仰望别人的星光，不如来点亮自己的夜空。先来听歌吧，徐佳莹，得到太阳。

许佳宁得到太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焦虑迷茫患得患失，都是因为我们太着急去追赶别人的脚步了。我们经常会忽略自己的人生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不要总是忍不住来研究别人的生活。比如你会去想别人到底是如何升职加薪的啊，别人是如何周游山河的，别人顺遂无忧，那自己就开始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于是呢，你会在这样的比较当中来消耗自己的情绪，在这样的观望当中来浪费自己的时间。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别人的赛跑，而是一场专属于自己的修行。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最近有没有因为过度关注别人而内耗自己？你用来提升自己、治愈自己的一些小事又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谈到的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就是多花

时间来塑造自己，少花时间来研究别人。在秋天的时候，会不会也偶尔怀念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呢？这首歌来听，李玖哲《夏天》。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叫做多花时间塑造自己，少花时间研究别人。道理我们都懂，可是真正做起来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说，以前呢总爱刷朋友圈对比别人的生活，很多时候真的越看越焦虑。现在呢戒掉了一些无效社交，每天下班就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慢慢发现独处的幸福，自己安安稳稳的踏实的努力，踏实的过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好，我也特别认同，那些无效的观望和攀比都是我们精神内耗的源头，把用来窥探别人的时间丰盈自己，我相信你的日子一定会闪闪发亮。继续来听追光者

有些光未必会落在我们身上，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做那一个追光的人。每次听岑宁儿这首《追光者》，总是会被这样的一份温柔的勇敢所戳中。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很多时候也不必成为太阳，能够向着光前行就已经足够浪漫了。那些默默的仰望，那些克制的心动，那些遥遥相望的期许，全部都藏在这样一首歌当中了。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惊艳所有人，而是慢慢的沉淀自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悄悄的塑造更好的自己。别人的精彩是别人的剧本，那我想你的人生自有你的风景。如果你总是去研究别人的生活，那消耗的就是自己的情绪和时光了。所以塑造自己，积攒的就是我们一生的底气和力量。读书、自律、温柔、坚定，我想每一次向内的打磨，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去铺路。继续来听今天就做回小孩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天就做回小孩吧》。成年人的世界总是会被催促着要成熟，要懂事，要扛起一堆堆的责任。很多时候呢，不妨也像歌里唱的，做回小孩吧，给自己放一段时间的假，卸下那些铠甲，不用思虑周全，也不必勉强坚强。有的时候要允许自己短暂任性，允许情绪自然释放。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是不用去花太多时间研究别人，要多花一点时间来塑造自己，好好的修炼我们的心态，好好的提升我们的能力。当你足够优秀，足够从容，我相信你想要的一切都会朝你奔赴而来。这首歌来听，赵柯《故事倒叙》。

0: 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9: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整点在线，和你在音乐当中听听歌曲，来感受人生。有任何听歌时候的心情感受，欢迎跟我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你可以直接留言。继续进入今天的年轮说，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经典的旋律，可能当它响起那么两三秒的时候，你的回忆就跟它一起共情了。这是陈淑桦带来的《笑红尘》。当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就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歌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李曼婷的词，李宗盛的曲，写尽看透世事的豁达。红尘俗世，痴情烦扰，不如放下执念，不问因果多少。

醒时对人笑，梦中全忘掉，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不必强求世人的懂得，很多时候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便是人间逍遥了。有些歌曲可能就是当你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再次听到它，就会觉得哎，这首歌说的好像就是自己的心情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来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还有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期待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和你共唱。

何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印象中这好像也是一个电视剧的经典 OST。 歌曲里藏着一份放不下的牵挂，就像他反反复复唱到的，没有我你怎么办，往后的漫长日子没有我你到底应该怎样的度过呢？这可能并不是纠缠，只是习惯了一直惦记着一个人。那些没有能够好好收尾的感情，所有的不舍，所有的担忧，都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了。15:40，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心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渡边淳一的《钝感力》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不必对日常琐事过度敏感，你纠结什么样的人就容易困在什么样的层次里。拥有钝感并不是迟钝麻木，而是主动的筛选情绪来守住自己的节奏。我看了这样的一段话之后特别的有同感，很多时候呢，我们最大的内耗就是习惯性的去跟一些烂人烂事纠缠，跟什么样的人一般见识，你就容易被拉到对方的维度当中。所以呢，学会放慢自己的感知，减少情绪的反弹，才是自我保护的一种顶级智慧。我们所说的这个钝感绝对不是愚钝，而是一种情绪上的定力，是你很清醒的明白，不必用别人的问题来消耗自己的人生。继续听歌，艾薇带来的《计算浪漫》。

听到这首歌是艾薇所带来的，名字叫做《计算浪漫》。很多的爱情故事都歌颂轰轰烈烈的情感，但其实最好的爱不必那么的惊心动魄，也不用猜来猜去，不必预知未来啊。就像这首歌里所唱到的，只想和你一分一秒慢慢的计算属于我们的浪漫，简简单单坦诚相待就是最珍贵的相爱了。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突然发现学会放弃是件挺厉害的事儿。放弃一段耗人的关系，放弃某一个不甘心的执念，放弃努力了也得不到的东西，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放弃紧握着不撒手的过去，放弃那些不适合自己的生活。啊，放弃这个词儿呢，看上去挺丧气的，但其实想一想，放弃就意味着新的开始啊，意味着我们将会收获很多很多新的东西。没错呀，如果方向错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后退就是前进咯。糟糕，好了，15:50，听到曲嘉宾带来的《白羊》，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过后脸容易干，面霜该换滋润的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569元，有效期到2027年11月。赠小鹿中水小样30毫升5瓶加礼盒礼袋，质地偏稠，挖一小勺在掌心温一下再上脸，推开后不浮在表面，晚上可以涂厚点。带的小勺取用也干净，569元到手，黑绷带50毫升，还带5瓶小鹿中水小样，礼盒礼袋送人也体面。双十一想入好面霜的，这一罐可以提前记着。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八九五，
6: 公益主张。
8: 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9: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10: 今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9: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11: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12: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3: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4: 我太难了。
9: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5: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9: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6: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0: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1: 一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过去的十一假期，大家呢依然是意犹未尽。那今天是周六啊，很多的这个单位都在补班，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要开心起来，因为明天可以休息一天了。前两天在这个饭馆吃饭，听见隔壁的两个人在聊天啊，有一个人说，我每天啊这个搬货8个小时，腰上的肉都练硬了，还去什么健身房呢？那另一个也附和说，他说就是啊，我们天天这个爬楼梯送水的，这个腿脚比那些跑步的还利索。这话听起来非常有道理。搬货啊，这种劳动，它不也是运动吗？包括这个十一，很多的朋友回老家，然后帮助父母啊秋收啊，这个大汗淋漓的，总觉得就说，哎，我这个是不是也就运动了呢？爬楼也是出汗了，它也是运动，对不对？凭什么说体力劳动不能代替体育运动呢？真相到底是什么啊？真相就是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目的不同决定了身体的反应不同。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身体变得更好，心肺更强，肌肉更均衡，柔韧性更好，反应更快。那体力劳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把活干完。这两者的目的之间的差距，就是健康差距的全部来源。我们去健身房练深蹲啊，教练会纠正你的姿势，膝盖方向与脚尖一致，背部挺直啊，重心稳定在脚掌的中部，避免内扣或外翻。为什么呢？因为正确的姿势能够最大化的训练，把这个训练的结果最大化，最小化的让我们受伤。工地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搬运的一些东西，我们的目的呢是在短时间之内要把砖搬完，姿势啊这个顾不上了啊，腰弯的再低一点，只要搬到了地方就是今天的活干完了。那久而久之，像什么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啊、膝关节的磨损，这些不是锻炼过度的勋章，而是有一些错误姿势累积的代价。那根据多项的流行病学的研究，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这种骨关节炎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2到4倍，部分高强度的工种甚至更高。他们的关节呢，不是练强了，而是有些时候呢，被一些这个重的体力活啊给它磨坏了。运动医学有个概念叫做可控负荷，体育运动的强度和方式是可以精确来调整的。比如你今天状态好就多跑2公里，累了就减量，那膝盖不舒服我们就换游泳啊。那体力劳动呢，老板不会因为你今天腰酸就让你少搬2趟。负荷是刚性的，不是可控的，一个是主动调节，一个是被动承受啊，这是质的区别。那有了这些质的区别，我们应该怎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呢？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人体呢有600多块骨骼肌啊，体育运动的设计逻辑呢是全面发展，今天练上肢，明天练核心，后天呢就练下肢，有氧和无氧是交替的，大肌群和小肌群是兼顾的。那体力劳动呢，它是高度重复的，局部过载的。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工人啊，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弯腰搬起啊，然后起身放下，用到的总是那几块肌肉啊，竖脊肌啊，股四头肌，肱二头肌，那其他几百块肌肉呢长期闲置，结果是什么呢？用的多的肌肉过度发达甚至僵硬了，那用不到的肌肉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萎缩或退化了，整个身体的肌肉平衡被 打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些干了很多年体力活的朋友啊，很多都是上半身比较壮，那下半身呢有一些弱，或者是右手粗左手细，或者是前侧紧后侧松啊，这种强壮真的是生活所迫，对不对？而且是结构性的失衡。失衡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代偿。比如说某块肌肉太紧了，另一块就要替它干活，某个关节磨损了，周围的肌肉就要加倍用力来维持稳定，代偿久了，我们身体的一些疼痛就来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体力劳动者50岁出头就很多的伤，不是因为他们不运动，恰恰是因为运动方式从一开始就被生活所迫啊，有一些方式是被迫要做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错误的方式了。那有人说我干体力活动啊，也会有喘呐、比如说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啊，气喘吁吁的时候，这不就是有氧吗？对不对？其实呢，这个喘和我们运动的喘也是不一样的。体育运动中心的心肺训练是有节奏的，可持续性，可恢复的。比如说慢跑时，我们的心率通常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80%，这个区间叫有氧区间。那心肺系统在这个区间最大效率是最高的，收益也是最大的。体力劳动当中的喘是什么呢？是间歇性的，没有规律的，经常突破安全阀值的。比如说搬一袋水泥上了6楼，一个中青年劳动者的心率可能瞬间飙到160、170，然后放下歇一会儿再搬下一袋，这种冲刺休息再冲刺的模式更接近无氧运动，对心肺的刺激是粗暴的，不均匀的。所以应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能够在现有的条件之下，让我们的体力劳动能够对于身体更好一些啊，让我们的体力劳动能够更接近于我们的体育运动呢？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爱的就是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啊，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很多的朋友呢回老家干了一些体力劳动，大家就说，哎，我干了这个体力劳动是不是就等于体育运动了呀？然后呢，比如说我去地里这个掰玉米，是不是就等于啊，我到了健身房去撸铁了，或者我在家里这个做了一些其他的活，是不是等于做了有氧运动呢？刚刚和大家做了很多的解释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为什么体力劳动不能代替体育运动。刚刚还有一点没有提到，就是恢复是运动的一半。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其实是最被容易忽视的一点。体育运动的完整闭环是什么呢？刺激疲劳恢复，超量恢复等于再到适应，就是你练了一堆的一组的卧推啊，肌肉纤维出现细小的损伤，然后通过睡眠营养和休息，肌肉修复呢并变得更强了啊，没有恢复就没有进步。体力劳动呢只是刺激没有恢复，比如说啊，大家回家里去掰玉米，然后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回到家之后又匆匆忙忙的吃饭，赶快睡了两觉，然后第二天起来继续去掰玉米，对不对？不像我们说走进健身房撸铁，大家呢啊，这个撸完了铁之后，我回家吃点高蛋白的，然后呢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我再安排一些其他的训练，我第一天练胸，第二天练肩啊，练背，对不对？就是刺激的方向不一样。因为体力劳动的朋友就下了班之后啊，这个忙完之后还要做饭呐、带孩子啊、处理家务，他们的恢复时间被生活挤压的所剩无几。而且呢，很多体力劳动者因为疲劳，睡眠质量也不好，身体累并不代表着睡得好啊，肌肉酸痛啊、关节不适啊，反而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体力劳动造成的疲劳是特异性的，比如说我们在工地搬了一天的砖，我们的腰部肌肉已经疲劳到了极致，但是我们腿部的疲劳可能并不严重。如果说他想通过休息来恢复，腰部需要两三天，但是在这两三天又要去干活，对不对？结果就是腰部永远处于疲劳再疲劳的这种循环当中，从来没有机会完成恢复到适应的这个过程。没有恢复的运动不是运动，其实呢它是消耗啊。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一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的，就是心理维度的一种差异。体育运动呢有一个关键的要素叫做趣味性，你可以选择跑步、游泳、打球、骑车、跳操啊，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这种自主选择带来的心理满足本身就是健康的一部分。那体力劳动我们是没有选择的，我们不能在搬砖的时候想，哎呀，今天我不想弯腰，换个动作吧，它是被迫的、单调的啊，缺乏成就感的。那多项心理学调查显示说，长期从事单调重复体力劳动的人群呢，抑郁和焦虑啊，它的这种概率是高于从事自主性较强工作的人群的。所以呢，一天啊，比如说我们搬7-8个小时的货，下班之后如果还有精力去打一场篮球，他的身心健康水平大概比搬完货回家往床上一躺的人高得多。不是因为篮球比搬货运动量更大，而是因为篮球能够提供给他的是掌控感和快乐，这两样东西是体力劳动永远给不了的。所以呢，在生活当中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说你是一个体力劳动者，请不要因为我每天干活够累了就放弃了一些体育锻炼，那恰恰相反，你比坐办公室的人群呢其实还需要一些科学的运动啊。需要什么呢？我们要进行一些拉伸，就每天工作前后啊，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拉伸那些长期紧绷的肌肉。搬货的人重点拉伸我们的腰部和髋关节，爬楼的人呢重点拉伸小腿和膝关节周围，这比什么补品都管用。第二就是反向训练，你的工作让你重复某个动作，你就需要做反向动作来平衡。总是弯腰，我们多练练背部的伸展；总是用右手，我们左手也要练一练；总是负重啊，练练不负重的柔韧性和协调性。第三点呢，就是低强度的有氧，别总觉得啊，我都累成这样了，还跑什么步？那下班之后，我们可以快走啊，半个小时啊，有机会我们可以去游泳20分钟。这些低强度的有氧不是增加负担，而是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加速恢复，就像给一台过热的机器吹吹风啊，散散热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核心训练了，体力劳动最 最伤的是腰，每天呢花十几分钟来练一练平板支撑，我们的臀桥啊，强化核心肌群，我们的腰也会感谢你的。其实见过太多的人，年轻的时候呢靠身体吃饭，总觉得我结实得很，我身体棒得很，不需要锻炼。等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们膝盖变坏了，腰呢也不舒服了，心脏也出问题了。身体其实不是机器啊，用坏了可以换零件，身体是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体力劳动啊，让它能用，那体育运动呢让它好用。俗话说，能用到老的才是真本事。所以呢，不管大家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有没有时间去进行体育运动，都希望大家能够抽出一定的时间好好的来对待我们的身体。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坤为我们带来《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送给大家。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神星畅享合肥，买不仅供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3: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4: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哈，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很多的朋友呢做了一些体力劳动啊，就是大家肯定会以为说我每天都在劳动啊，也相当于每天在做了一些运动啊，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区分，体力劳动和体力运动到底有哪些区别。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做一些体力劳动的话，我们应该怎样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更好一些，给大家呢一些建议哈。我们经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而运动的选择呢有很多啊，有的人的选择去健身房撸铁，有的人选择户外跑步。那我要告诉大家，平时比较忙碌没有太多时间锻炼的人，只需要安排10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就能达到很多的锻炼好处。高强度的训练的核心呢，是在短时间之内把强度拉到接近极限，在短暂的休息循环几组，它不需要器械，不需要场地，甚至呢不用换运动服啊，比如说原地高抬腿、开合跳、波比跳就能完成。每天10分钟的时间短高强度的训练带来的身体变化，往往不输给耗时数倍的中低强度的运动。只需要坚持几周的高强度的训练，有一些变化它会找上你。比如说第一点，抗衰老。抗衰老不仅仅靠护肤品和补剂啊，运动也是公认抗衰老的方式，也是容易被低估的逆龄的手段。而每天10分钟高强度的训练可以提升肌肉当中线粒体的数量和活性，而线粒体呢是细胞的发电厂，线粒体功能的提升意味着身体越年轻也不容易觉得累，炎症水平也会降低，这就意味着逆转了衰老的速度。第二就是控体重。减肥并不是长时间有氧运动才能够燃烧脂肪的，短时间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有它的优势，它是训练之后啊产生过氧耗量啊，能够在训练结束的几个小时里面，身体呢仍在以高于静息的水平消耗热量，同时呢促进脂肪的氧化。更重要的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可以更高的燃烧内脏脂肪，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肚子上的顽固脂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心肺耐力的提升。每天10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可以对抗我们心肺功能的退化，尤其是一些新手运动的时候呢，往往很容易啊气喘吁吁，心率加速。而坚持运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心肺功能也会提升，也就是身体的摄氧量、心脏泵血的力度也会变强。那研究

发现只需要每周进行3次，每一次呢仅仅只要10分钟的冲刺间歇训练，仅2周之后我们的肺活量就提升了大约10%。这就意味着我们日常所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赶公交啊、搬东西、陪孩子跑步啊，身体不容易感到疲惫，精力也会更加的充沛。如果说你还有更多的精力去做一些高强度的训练，你会发现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的抑郁了。运动锻炼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促进身体产生内啡肽啊，促进神经元生长和连接。每一次10分钟高强度训练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是酣畅淋漓，虽然说很累，但是那种紧绷的焦虑感被几分钟的全力输出冲散了。平时久坐不动啊，容易感到情绪低落、烦恼啊、压力啊比较大的人，不如从这10分钟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开始。所以呢，10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还可以提升我们线粒体产生一定的效率啊，让我们白天单位时间产生更多的能量，不容易犯困。同时呢，规律的高强度的训练还会优化皮质醇的昼夜的节律，并借由运动之后核心体温的先升后降，帮助身体更快地进入到一种深度的睡眠。很多人练了2周的高强度训练之后啊，普遍反馈说啊，下午更精神了，而且呢晚上更加容易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更好了。所以呢，每天抽出10分钟来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啊，用最划算低成本的训练方式，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就能够锻炼，坚持几周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自身状态的不同。新手不用追求完美的动作，不用一次练到吐，可以从今天先做几组开合跳开始，就是变化发生的起点。所以呢，大家练起来咯。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用音乐放松一下，这首歌来自鹿晗《世界末日》送给大家。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很多人以为说想要更健康就要吃得更干净，练得更狠啊，生活当中的一些补剂呢要吃得更多一点，但真正决定我们长期健康水平的往往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健康的事情，而是你有没有解决自己的短板。如果一个人的力量已经很好了，那长期缺乏心肺的训练，那么继续增加力量训练收益的可能啊就没有补上心肺能力那么大了。健康管理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与其啊不断的堆叠所谓的健康习惯，不如先找到最影响我们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降低体脂，尤其是内脏脂肪。脂肪并不是简单存在我们身体上的能量，它本身也是具有代谢和内分泌功能的组织，尤其是内脏脂肪过多啊，与胰岛素抵抗啊、血脂的异常啊、慢性炎症啊、心血管疾病啊都有明显的关联。所以呢，减脂不仅仅是为了身材好看，更重要的是要改善我们身体内部的代谢循环。对于男生来说，较低的体脂呢通常与更好的健康状态是有关的，但低体脂并不意味着越低越好啊，更不是追求长期极低体脂，真正值得追求的是在保留足够肌肉的同时，把多余的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能够给它降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减脂往往是改善健康最值得优先考虑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关键是力量和心肺功能啊，都不能偏科。很多健身的朋友特别重视力量跟肌肉，却很少做有氧。力量训练当然很重要啊，它可以帮助增加和维持肌肉，提高身体的功能，但从长期健康来看，心肺势能同样非常关键。那研究显示，当力量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继续提高力量带来的健康好处会趋于平缓，而心肺能力提高之后，健康的收益啊仍然可以持续增加。最大摄氧量就是衡量心肺势能的重要指标之一，所以呢，不要把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当成竞争对手。最理想的状态不是力量特别强但心肺很差，也不是能跑很远但没有肌肉，而是两方面都保持在不错的水平。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健身者来说，每周进行几次力量训练，再安排一定量的有氧训练，就已经能够覆盖这两个方向了。第三个观念就是膳食纤维。很多人谈饮食的时候呢，总是在纠结碳水、脂肪和蛋白质，却容易忽视纤维。高纤维的饮食与更好的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是有关系的，那也有助于控制体重和减少内脏脂肪。而且增加纤维呢，并不需要吃什么特殊的食物，土豆啊、各种水果啊、蓝莓啊、草莓啊、胡萝卜、西兰花啊、花椰菜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获得的来源。纤维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好处，就是增加饱腹感。当饮食当中有足够的蔬菜、水果和其他富含纤维的食物的时候，更加容易控制它的总热量，也更容易

容易长期保持比较低的体脂。所以呢，想提醒大家，健身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样，不光是运动啊，包括饮食，我们的休息睡眠同样很重要。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极致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断地找到自己的短板，然后一个一个地把它补上。因为长期健康拼的不是谁做的最多，而是谁能够持续解决那些真正限制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运动，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呢是休息的一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到户外走一走啊，多做一些运动来提升我们身体健康。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寒露一过，换季脸容易干，油类护理改良盘上了。海蓝之谜精华油双正装，奇迹焕活精华油30毫升加夜间精华油30毫升，499元。油的质地偏清爽，滴两三滴再掌心搓热，按压上脸，吸收后不留浮油。白天用奇迹焕活，晚上用夜间焕肤。第二天起来，脸摸着软一些。499元，到手两瓶正装，白天一瓶，晚上一瓶，入秋和换季用正合适。双十一想上油类护理，这个组合可以先看着。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8: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
9: 今天是周末对吧？
8: 周六。
9: 嗯嗯，上了3天班又可以歇一天是吧？
8: 是，就是大家在过国庆7天的时候，觉得这日子过得太快了吧？这日子过得太慢了吧？哎。
9: 你叹什么气？上班不快乐吗？
8: 好快乐，来给大家送点福利啊！
9: 这今天给大家推的是雅诗兰黛特润精华4件套。
8: 嗯，
9: 嘻哈搜货呢，每到换季的时候都很贴心，因为考虑到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啊，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一定的困扰，所以呢，就是给大家上一些
8: 刚需的东西。
9: 对，
8: 嗯，
9: 像雅诗兰黛的特润4件套呢。它是什么呢？它是里面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小的，
8: 嗯，
9: 但是呢也不完全是小样，
8: 嗯，
9: 比如说它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
8: 嗯
9: 嗯嗯，它是正装，50毫升是正装，还有智颜面霜15毫升，这个是中样了，抗蓝光眼霜的5毫升，洁面30毫升，这个呢适合出门带，
8: 哎对。
9: 啊，随身行李里面放都没有问题。
8: 就不管是旅行还是出差啊，大家不用带的瓶瓶罐罐那么多。
9: 好大，
8: 对
9: 吧？
8: 那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4件套就真的太适合了，关键是它的价格非常划算。
9: 今天的福利价呢，只要199块钱。
8: 嗯，
9: 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呢就能找到。
8: 没错，熟悉的姐妹呢，大家一定对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特别特别熟悉啊，50毫升啊，套装的核心。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二裂酵母发酵精华，还有这个时钟基因的科技啊，主打就是夜间修护和日常的维稳。质地呢是那种淡黄色的精华液，流动性很好啊，上脸是不黏不闷，吸收也特别快。每天早晚呢，这个
9: 在用完
8: 水之后啊，
9: 对，
8: 取这个一管，然后呢滴在手心，搓开，在脸上按压一下，皮肤就会慢慢的变得很稳定、很细腻了。
9: 50毫升，虽然说它没有100毫升容量那么大，只有一半，但是它早晚用也差不多能用2个月
8: 哦，
9: 也可以用2个月。
8: 嗯，
9: 再来说这个智颜面霜啊，智颜面霜15毫升的容量作为套装里的保湿，那就刚刚好。质地呢也是比较柔润的乳霜，上脸比较好推开，吸收之后呢，你的皮肤摸上去就会那种软软嫩嫩滑滑的。
8: 嗯，
9: 它的核心成分呢是 胶原紧致肽。你大家都知道，肽这个东西一旦添加到护肤品当中，对你的皮肤效果应该是见效比较快的，
8: 没错，
9: 抗老嘛，对吧？嗯、还有辣木籽提取物，它主要呢也是帮助你的皮肤维持饱满和弹性。
8: 嗯，
9: 最后呢是洁面了，对吧？不是，第三个是洁面。
8: 第三个是洁面。
9: 30毫升的容量，短途出行挺好，放在办公室也行啊、比如说中午很多人在办公室不回去，在办公室休个 午休、
8: 哎，
9: 起来之后洗把脸清醒一下也挺好。它是那种很细腻的泡沫，很绵密，洗完脸之后呢非常非常干净，但是绝对不会拔干。
8: 嗯
9: 嗯嗯。
8: 而且还有很多的姐妹，大家平时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场景，就是这种的四件套特别合适。
9: 嗯。
8: 什么？就是去健身。
9: 啊，健身房带一个小包包。
8: 对，带个小包包，而且你不用那种瓶瓶罐罐的小包，打开之后里面都是啊，这个雅诗兰黛的当家的一些产品啊，用在脸上特别舒服。
9: 不用带大瓶，也不用你什么的自己买分装瓶，挺麻烦的。
8: 对，
9: 它这也帮你分装好。如果你要是，用完了之后，你可以把这瓶子都留着。
8: 哎，
9: 也挺好。最后呢，就是抗蓝光眼霜了，是5毫升的。
8: 嗯，
9: 5毫升抗蓝光眼霜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单品。
8: 没错。
9: 今天呢，整个这四件套加在一起是199块钱，价格非常的划算。如果你要是想用尝试一下雅诗兰黛特润系列，但是我又不想花大价钱去买那种正装，
8: 哎，
9: 我觉得这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8: 对，这一套是绝对可以的。
9: 对，四件雅诗兰黛特润系列的当家花旦的单品全部都给你包含了。
8: 没错，如果说你是已经啊是这个雅诗兰黛的粉丝啊，生活当中经常用他们家的产品，那这个其实可以囤一囤啊。比如说大家有一些外出啊、出差、旅行的计划，就可以随身携带，比如车里啊或者办公室都可以放上一套，价格很便宜嘛，一套只要199。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下单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
9: 六点的嘻哈饭点，今天跟大家江西米粉大 PK。
8: 哦，我真的以前我一直以为江西只有南昌什么拌粉的，然后汤粉是比较有名的，
9: 还有别的地方有吗？
8: 江西下面的一些县市啊，然后里面的米粉简直是惊为天人，
9: 跟南昌的还不一样，是不是？
8: 不一样。
9: 哦，我只去过南昌，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
8: 很好吃，而且下面就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不同特色的米粉。
9: 哦、今天的话题，托熟人办事或找熟人帮忙，
8: 嗯，
9: 对吧？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情况。
8: 对。
9: 说一些不靠谱的经历，就是你会觉得有些东西。很，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事情它都市场化了，
8: 没错，
9: 就是换句话说，我花钱都能办到。
8: 是，
9: 但是呢，如果你找熟人的话，就有可能还不如花钱呢。
8: 那真的是这样的。
9: 因为我就说一个吧，几年前我搬家嘛，然后我爸妈就一直是老一辈的思想，他们那个时候就住的是平房，就是街坊邻居都像一家人一样，
8: 就彼此之间相互帮忙。
9: 所以一般搬家的时候都会请同事啊，
8: 对对对对对，
9: 请朋友来帮忙，对吧？
8: 哎、
9: 搬完了之后呢，在新家正好大家一起吃个
8: 饭，聚一下。
9: 对对对，
8: 嗯、
9: 但是呢，就我那次搬家的时候呢，我也找了几个朋友去帮忙。
8: 嗯，那很好啊。
9: 但是呢，这个新家呢还不具备开火的条件。
8: 那就出去吃嘛。
9: 一顿饭干了我1000。
8: 请个搬家公司要多少钱呢？
9: 600。
8: 划算。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醉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3: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4: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哎，多少钱？
3: 8块。
4: 8块，多大一瓶呢？
3: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4: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最近浙江金华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孩子和男朋友在一起呢，经常会感觉到心跳加速。
12: 哎呦，那真的是找到自己意中人了。
13: 对，他也这么认为，以为恋爱当中心动的感觉，毕竟20多岁，
12: 啊、
13: 对，这是年轻的时候，对吧？
12: 嗯。
13: 但是有一次呢，他就是心跳到160一次，160一分钟
12: 啊，
13: 还胸闷啊，头晕，浑身无力。
12: 这真的太喜欢这个男生了，
13: 就送到医院去，
12: 都到医院了。
13: 室上性心动过速，就是典型的心律失常，就有毛病了已经。
12: 哦，不是单纯的心动了，
13: 就很多人把心慌、心跳加速简单的归为情绪激动，但是心跳异常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爱情，
12: 就是可能是病情。
13: 对，你的心脏发出的预警的信号，所以你千万不要就是用主观的这种感受把病给耽误了。
12: 是的是的，你看这真的啊，如果真的以为自己是遇到这个白马王子了，自己意中人了，哇天，你看到他每一次看到他都是心跳加速，但真的要去医院
13: 看一下。好难平衡，如果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命中注定，你说究竟是心动好还是心定好呢？
12: 心动之后的心定非常重要。
13: 最近河南一场婚礼上就是台上的司仪嘛，
12: 就是结婚了，在办了一场仪式。
13: 对，就各地可能风俗不太一样，他们这场婚礼当中呢就需要请舅舅上台。
12: 哦，舅舅上台，
13: 对对，
12: 送祝福。
13: 对对对对，新娘的9个舅舅啊。
12: 哇，
13: 你不要以为数量已经是最让人惊奇的了。
12: 还有什么？
13: 9个舅舅，每个人的发色都不一样，9种发色，往那儿一站，五颜六色的。
12: 赤橙黄绿青蓝紫。
13: 五颜六色的舅舅。
12: 五颜六色的舅舅。
13: 你说取个什么寓意呢？典型就是叫这完全。就很多人说这是哗众取宠，对吧？不是，是这样的，舅舅们说，谁敢欺负我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12: 9个颜色真的是不敢惹啊！
13: 就是他们9个舅舅一起商量好，说要在婚礼现场给他的外甥女
12: 整个活啊，
13: 一点底气。
12: 哦，那这底气太足了。
13: 结束之后就染回来。
12: 哦，
13: 这娘家有人心头不慌嘛，是有这个老话吧。
12: 所以这个一群舅舅撑腰， 这个新娘子估计都很有底气了。
13: 以后吵架的时候，新郎说，我就跟婚礼上那一群五颜六色的舅舅我都不想提。
12: 五颜六色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亲戚们啊，
13: 这舅妈也是狠人的，
12: 那真的是狠人呐！你想能那么配合这些舅舅们驾驭这种五颜六色。
13: 有媒体报道，辽宁沈阳一家三口吃炒鸡蛋之后集体中毒。
12: 是炒鸡蛋集体中毒，
13: 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家的鸡蛋啊，家里面卫生习惯非常好。
12: 那怎么还可以中毒
13: 呢？就是买来的鸡蛋都洗完了，搁冰箱里，洗完了。
12: 不可以吗？
13: 不可以，鸡蛋你拿回来之后，你千万别去洗它。因为为什么？因为鸡蛋的蛋壳它不是密封的，上面有很多小气孔。
12: 嗯。
13: 母鸡生完蛋了之后，蛋壳里自然形成一种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
12: 嗯，
13: 所以如果你要是用水洗啊或者浸泡，这层膜就没有了。
12: 哦，
13: 然后蛋壳气孔就没有这层屏障，也没有这个保护。环境当中如果有沙门氏菌啊这些微生物进去了之后，你即便是放在冰箱里冷藏它，不过是3度4度吧。
12: 嗯，
13: 所以它变质也会
12: 加速
13: 快。对，
12: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自以为好习惯的坏习惯。
13: 对，是，
12: 对吧？
13: 你觉得很干净，我鸡蛋，哇，鸡蛋这样生出来之后我把它洗干净再放在冰箱，不要把我冰箱挤大了，这个初衷是好的。
12: 嗯，
13: 但是鸡蛋对吧，它不是密封的呀。
12: 但如果比如说啊，我买来鸡蛋之后放到冰箱我没有洗，然后吃之前我洗一下我再去煮啊或者再去蒸，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3: 对，因为你会很快就打开了嘛，对不对？
12: 嗯。
13: 还有就是有一些鸡蛋它确实买回来之后上面有点肉眼可见的污渍。
12: 嗯
13: 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拿个保鲜袋给它单独包起来嘛，
12: 直接把它磕破吃掉就好了呀，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去？
13: 这也是个办法。
12: 你总不能买回来就一盒鸡蛋有十几个全部都有些污点嘛，对不对？
13: 对对。
12: 嗯，
13: 而且呢一般来说哈，这个鸡蛋你放在冰箱也不可以放
12: 太长时间。
13: 对，
12: 嗯，就营养会流失变成坏蛋了啊。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

0: 林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国境共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国境共酒赢限量门票。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在接孩子送孩子赶着去上班啊或者去忙事儿的时候，特别怕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越忙越乱
9: 啊。是
10: 啊，这开个车蹭了个马路牙子呀，
9: 对，
10: 蹭了个石墩啊，
9: 尤其是有些时候特殊天气下个雨啊，这时候更着急了。
10: 对，单方小事故呢您不用愁啊，平安车险呢有一个三免赔，免拍照，免什么
9: 免现场，免证明
10: 啊，免证明。这样的话你可以打个电话啊，你就可以先走，这样的话理赔呢就给你跟上，电话4008-60，4008-60。
9: 没错，平安车险，如果说大家车险即将到期，赶快的来了解一下啊，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
10: 要说到结婚了，这个国庆节啊，确实就是很多新人，家国同庆嘛，
9: 是
10: 啊，选择在国庆期间呢举办婚礼，在湖北武汉6号那天啊，这个有一位新郎官戴先生。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邀请网友到他家来吃席，说我结婚了，我邀请这个网友到我这儿来吃席。
9: 就不认识的网友，
10: 对，你不要随份子、来就行，大家热闹热闹呗。
9: 就是会有人来吗？
10: 我记得之前是哪个地方，
9: 是杀猪宴吧？
10: 不，之前有一个女孩，对，说怕家里面人丁稀薄，
9: 对对
10: 对，
9: 就是去年嘛，去年那个哪个地方的一个女孩说我们家要杀猪了，如果距离近的话大家可以来吃杀猪宴，结果那个村子被围住了。
10: 对，然后这次也是100多位网友从全国各地奔赴现场送祝福。
9: 真有人来呀？
10: 啊，有人从上海开了12个小时的车赶到他那儿呢。
9: 啊，
10: 还有人早起赶这个早班车，还有人大半夜从广西动身，还辗转了2次换乘。
9: 我的天哪！
10: 然后一看来这么多人，
9: 100多位网友，那还多开好几桌席呀、
10: 十桌。
9: 嗯，
10: 啊，对吧？什么排骨、藕汤这些东西，全部都
9: 本地特色
10: 啊、还有什么呢？还有鲈鱼大闸蟹，
9: 哇，
10: 菜好硬吧？
9: 好硬啊，
10: 对不对？真的，就说明是真诚的、真心的去招待、欢迎大家，体验感极佳，而且这种乡土婚礼，它不是城市啊，乡土婚礼原汁原味儿，而且和那些商业化的景点感受完全不一样。
9: 不行不行不行，
10: 干嘛？
9: 这菜这么硬，我没有吃到。戴先生，要不再接一次吧？
10: 你说是什么乱七八糟？
9: 我绝对去啊！
10: 然后戴先生作为新郎，他也说：“哎呀，知道这么多网友要来，心里面怎么说呢？就是又有点惊喜，又有点忐忑，对吧？
9: 忐忑应该就是担心自己照顾不好大家吧？
10: 就你看，你要接待一个100多人的团队，那你是吧？你是不是还得出个手册，接待手册是吧？
9: 那肯定的呀。而且你想想，虽然说咱们农村大席，大家这个菜提前都有备份，但是来了那么多人，而且是各地的网友，又不是家亲戚，你照顾的不周，对不对？大家都能够体谅。
10: 其实大家就是凑热闹，毕竟没有随份子，照顾不周也就算了。
9: 啊，这个是真的不错。
10: 哦，这位戴先生说，他们将会带着这份美好，好好的经营往后的生活。
9: 哎，太棒了，
10: 好暖心啊！
9: 而且真的好有寓意，就是那么多来自全国的网友在这一天给他们送上了各种各样的祝福，真不错。
10: 金沙江和岷江在四川宜宾汇合的这个地方，因为有大量的野生

0: 鱼类出现，
1: 嗯，
0: 所以呢，就吸引了很多游客去看、去喂。
1: 啊，
0: 嗯，
1: 喂鱼。
0: 对对对，说现在哦，投喂的馒头在江面上已经飘了白花花的一层，感觉鱼都快吃吐了。
1: 我看了那个视频，就是视觉冲击特别大。
0: 附近呢有商户专门搁那卖馒头，1块钱一个。
1: 哎呦，
0: 最离谱的是，竟然有人买了25个馒头去喂鱼。
1: 你这是什么？你这是形象啊？你这自我感动的作恶吧？
0: 所以当地有关部门说呢，将会联系工作人员规劝。这玩意你也不能说，因为是野生的嘛，你也不能讲禁止，你说规劝，你说不要再喂啦。对对对。他喂了你也，他也不会保佑你的，因为他们都是野生的。
1: 哎，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被教育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不对？小朋友们都懂的道理，却被成年人抛之脑后。
0: 对，你这个当着，尤其是当着孩子的面这样浪费粮食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
1: 是，
0: 对吧？再说这鱼，很明显，鱼已经不爱吃了。
1: 又吃不动了，
0: 对对对，
1: 你
0: 鱼
1: 还
0: 说
1: 一个
0: 你
1: 劲
0: 也
1: 儿
0: 只，
1: 的。
0: 对你只扔馒头也不炒两盘菜啊。
1: 你只是可能就是扔两个馒头，拍了个朋友圈，哇，我天哪，我今天喂了这些野生鱼，真的自我感动了。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女神，我喜欢你。
2: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1: 哦，好吧，我懂了。
2: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1: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2: 不是。
3: 可惜不是你。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8: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9: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9: 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啊。
10: 今天嘻哈搜获45分钟的特卖呢，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的衬衫。拉夫劳伦呢，这个他的衣服啊，就是比较经典，而且是不太容易过时的。而且面料也比较舒服。今天是奥莱款。因为大家知道他的衣服单价不便宜，
9: 没错，
10: 一件衬衫700块钱还是蛮肉疼的哈。
9: 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男女同款，从 XS 到 XL 码，多色可选，奥莱直发，今天的福利价只要399块钱。
10: 我这个就很好，尤其是眼下你买来马上得穿
9: 啊，是，
10: 就这个天早晚温差很大，
9: 嗯，
10: 你需要搭个外套。然后如果你要是穿厚了的话，你中午就热得不行，
9: 没错，
10: 对吧，就根本就穿不住。像这个衬衫就特别合穿啊，你外面搭个马甲呀、背心啊都可以，
9: 就单穿不热啊，叠穿不冷，搭配什么都好看啊。这就是拉夫劳伦的经典的衬衫。
10: 关键今天不仅多色多尺码，而且价格超级划算，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你想说什么？
9: 我想说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个牌子非常熟悉，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这个听过但是没有穿过啊。拉夫劳伦他们的面料啊采用的是高品质的棉质的面料，手感非常的柔软，但是又不失它的那种挺阔感啊，穿在身上透气性也很好。秋天如果说单穿的话不会觉得很闷啊，叠穿在毛衣或者外套里面就不会显得那么臃肿啊。
10: 而且它面料虽然是棉的，不太容易起重。
9: 这个是
10: 经过处理，日常打理起来也比较省心。像你出差啊出门的时候带着放在箱子里，也不会拿出来了之后
9: 皱皱巴巴的，
10: 就没眼看了都 对吧。
9: 而且尤其是洗完晾干之后你不用怎么去熨烫，就稍微抖一抖就很平整，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
10: 对对对，再说版型，衬衫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版型。它就是这一款，今天推的这一款，它是经典直筒剪裁，不是特别修身，但是也不是特别阔，所以不怎么挑身材，男女生都可以穿。它的肩线的设计非常的自然，穿上去之后整个人就会显得比较有精神一点，然后衣长呢也会刚刚。

0: 好，放出来穿呢不会觉得太长或者太短，你把塞在裤子里呢，
1: 扎进裤子里，
0: 哎，也可以，但是确保你没有小肚子啊。
1: 而且有很多的时候，就是男生，比如说你扎进裤子里，就有些衬衣啊，就你走几步，它就会跑出来。
0: 哎，那很尴尬，
1: 就特别尴尬。而且呢，这个就不会容易跑出来。像袖口有两颗纽扣，可以调整它的松紧。如果说你喜欢利落一点的，可以扣得紧一点；喜欢随意一点的，可以放松。
0: 对，
1: 领子呢也是经过定型处理啊，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始终保持那种挺阔的状态，这个也是特别棒的。一点
0: 颜色有白色，白色百搭吗？
1: 干净百搭。
0: 藏青灰色，
1: 沉稳低调。
0: 橄榄绿和绿色
1: 啊，特别适合这种秋天的氛围。
0: 如果你有一条卡其色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搭的裤子，对，就这个颜色特别好，
1: 就很有感觉啊。
0: 还有亮黄色
1: 啊，亮黄色我特别喜欢
0: 啊。出行出片儿不挺好的吗？
1: 对吧？你周末出去玩，或者是你就在咱们合肥啊附近的公园，因为过两天这个有一些黄叶的时候，然后穿上去特别亮眼，特别活泼。
0: 对，怎么搭都好看，单穿也可以，然后当外套对吧，你买大一号，你当外套里面穿背心或者短 T 也可以，都可以。好吧，尺码方面呢是 XS到 XL 都很全，男女生都能穿，还可以穿成情侣装哦。
1: 而且就是如果说大家在买这件衣服的时候啊，可以给爸爸妈妈也买一件，他们如果穿上的话真的也特别好看，
0: 亲子装是吧。
1: 而且你想，你给你媳妇儿，然后爸爸妈妈这个全家都买上一件的话，你全家出去玩或者是拍一张照片也特别有意义，而且价格呢也不是特别高，399，拉夫劳伦的经典衬衫，
0: 挺好。秋天嘛，正是穿衬衫的季节，好吧。来，购买路径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买了。
1: 没错，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
0: 对，还有呢，我们在08分的时候给大家推的是那个雅诗兰黛的
1: 四件套，
0: 它是一个小样的四件套。
1: 对对对，
0: 大家呢也可以去翻一翻，
1: 199
0: 看一看，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4: 难道你心疼我？
3: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7: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7: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2: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4: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6: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今天呢，嘻哈饭店我们说南昌啊，不，江西
4: 的
5: 米
4: 粉大 PK。
5: 所以说啊，就是还是需要多开眼界。
4: 嗯。
5: 一直我认为在江西就只有南昌米粉这个种类
4: 比较出名，
5: 但其实江西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因为整个江西它都是叫鱼米之乡嘛，
4: 对对对，
5: 对吧？
4: 而且就是它各个。

0: 地方呢不是只有拌粉，还有就是你听过没有听过的一种米粉的处理的方式。
1: 像南昌拌粉，南昌其实也有汤粉，但是最出名的是它的拌粉，非常辣。说在当地的这个粉店，我去过南昌，我们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是去吃这个拌粉，确实本地人早上很多人都吃。
0: 嗯，
1: 然后我一度都怀疑拌粉一份然后加上瓦罐汤，你们是中午不吃午饭了吗？
0: 就觉得还是怪
1: 多的，瓷实的，
0: 顶
1: 饱的，吃的特别瓷实。
0: 嗯，
1: 还有九江炒粉。
0: 嗯，据说九江炒米粉已经有很多年很多年的历史了。
1: Q 弹。
0: 嗯，
1: 还有景德镇冷粉，在当地家喻户晓，
0: 而且说那个粉是粗如筷子，口感嫩滑。
1: 还有萍乡搓菜炒粉，平常干
0: 干菜的一种，
1: 对吧？
0: 嗯，
1: 还有腥鱼腌粉。
0: 嗯，
1: 腌粉那应该是
0: 腌过的粉吗？有吃过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鹰潭牛肉粉，
0: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了。
1: 对，遍地都是粉店，但是就是牛肉粉独具特色。
0: 嗯，
1: 哎呀，宜春扎粉、上饶的什么桂鱼煮粉啊等等。我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说到江西的粉的种类呢？
0: 嗯，
1: 因为就要给大家推杨记山野这个品牌的南昌拌粉，
0: 好吃。
1: 粉一定要现煮现拌现吃。
0: 就是大家在就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些素食，尤其是吃粉的时候，你最怕什么？就怕那个粉软塌塌的，而且酱料呢只有咸味啊，配菜呢只有一小撮。
1: 对对对，我在那个南昌吃拌粉的时候，我被他的那个配料啊
0: 惊呆了，
1: 就是好多小配料，
0: 一溜全部都是小配菜，
1: 然后把它拌在里面，我真的有的是脆的，有的是咸香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吃在嘴里口感特别的丰富。
0: 但是你就是你买的时候，有一些拌粉就是那种塑料塑封包装的时候，它的配料其实很少很少，
1: 它就一袋酱，
0: 对吧？
1: 其他没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拌粉的完全不一样，一盒里面配了七种料包，像米粉、酱料、辣椒油、萝卜干、花生米、葱花，该有的全有。
1: 哦，这一款的南昌拌粉一盒呢是197.8克，将近200克。
0: 嗯，
1: 所有的干的调料也算在里面。下出来了之后，你就知道就是把它给煮熟了之后，它会膨胀嘛。
0: 嗯，
1: 所以这个一个成年人当正餐吃完全够。
0: 嗯，嗯，
1: 你可以配一点什么呢？小油菜呀。
0: 啊，再煮一点青菜。
1: 哎，对，然后配一点这个什么鸡蛋啊，都可以。九盒装今天到手65块钱。
0: 哦，这个很划算了。
1: 合着一盒呢7块出头。
0: 嗯，
1: 啊，你可以在家
0: 囤九盒。
1: 对，你下了班之后是把开这个米粉是一定要冷水下锅煮，它跟面条不一样。
0: 嗯，
1: 如果你开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它中间那个芯儿一直很硬。
0: 对对对，要煮的久一点，可能再加点凉水再煮几遍了。
1: 哎，对，
0: 嗯，
1: 10分钟，最多10分钟。
0: 嗯，
1: 你就可以去哎吃到一碗非常正宗、香喷喷、热乎乎的南昌拌粉。
0: 没错，想吃南昌拌粉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啊，进去就能看到了。就这一碗米粉到底为什么值得大家去囤？
1: 嗯，
0: 先说它的粉啊，南昌拌粉的灵魂就在米粉本身。这款拌粉用的是江西早稻的山米啊，这种米的这种淀粉含量比较高，做出来米呢有弹性，不发硬。煮出来呢是根根分明的啊，缩起来真的是爽滑劲道的，不会软塌塌的糊成一团儿。
1: 对，这个江西米粉的制作技艺啊，那历史挺悠久的，它要浸泡、磨浆、滤干、采浆，反正工序蛮多的，所以才会拥有这种叫韧而不硬的独特口感。
0: 嗯，
1: 再来说配料哈，刚才说了七个料包，每一样都不是凑数的。
0: 没错，
1: 脆脆的就是那个
0: 萝卜干，
1: 萝卜干切得非常细。
0: 嗯，
1: 它是脆甜，非常解腻。嗯，花生米炸的也很酥脆，咬的时候就嘎喳一声，咕吱咕吱的那种。
0: 那还有酸豆角啊、葱花、蒜末，嗯，每一样都有它的位置，缺一不可，味道是非常完整的。
1: 对，所以呢，哎，几分钟、10分钟就搞定了一份热乎乎、香喷喷的南昌拌粉。我们给大家鉴定过了，味道的还原度呢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0: 嗯，
1: 价格也很合适，65块钱7盒。
0: 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地方风味，吃起来又方便的速食粉，这款杨记山野南昌拌粉是值得大家放心入手的。
1: 没错，
0: 197.8克一盒，今天福利价呢是65块钱，到手9盒啊！再帮助大家整理一下怎么买，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看到。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的是8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自己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今天话题：熟人办事也不太靠谱。
5: 有多么的不靠谱？这个朋友说，他的朋友啊，租房想找亲戚中介。
6: 啥意思？哦，亲戚做中介，
5: 做中介的
6: 啊，那不挺好的吗？
5: 这样中介费可以少几百块钱
6: 啊。
5: 他说本来自己找中介，中介费大概是600块钱，找了亲戚，中介费呢给了300，请朋友吃饭花了600，还欠了他一个人情。
6: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别想着省钱，但是你亲戚做中介，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向他咨询，去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些。普通人可能不知道的一些知识点，我觉得这是可以去找熟人，但是你别指望着省钱，因为你会担很大的人情。
5: 没错，其实就是人与人这个交际当中，人情是最难还的啊。
6: 我公公就是修老家的房子，盖老家的房子，非要找亲戚。
5: 嗯，
6: 人家说我们去找一个什么公司啊，或者是什么施工队都可以，他非要找亲戚。
5: 找亲戚靠谱啊，对，不会坑你啊。
6: 两个卫生间。永远地上都有水，坑坑洼洼，坑坑洼洼，地坪没打好吗？
5: 嗯，
6: 特别是厕所那块非常低，上厕所脚下永远有积水，还多花了好几万。就那段时间，天天中午还管人饭呢。
5: 哎，这朋友说到，其实结婚装修房子，我想着自己找人装就好了。本来是简装啊，3-4万块钱就能搞定的。然后呢，家里的这个老公非要找他表弟，花了小5万，每天呢还给师傅们供烟供水。现在卫生间反味儿，然后呢吊顶也快掉光了，用胶带粘着用，都花了1万多，还道歉了人情。哎呀，真不知道图了个啥呀。
6: 就是因为你去找外面的，就是不是熟人介绍的外面的这个市场上的公司，你也未必不会出状况，但是因为找了熟人，出了状况就格外闹心。
5: 对，而且你又不好意思再去，比如说你如果说你找了一公司的话，你可以和他理论，然后呢让他来给你维修，对不对？你找了朋友之后，你说你都不好意思开口，
6: 对，也不敢开口，怕他再修了一次又要管一顿饭。
5: 而且都不知道，他还以为你担了他很大的人情。
6: 大学放假回家拼一个顺风车回家，一人才100块嘛。然后我爸非要去喊一个跑出租车的亲戚来接我。送了一条烟给人家。

0: 一箱油，中途服务区去超市，还让我懂点事儿去给人买点红牛啥的结个账。送到了之后，亲戚说：“你看，哎呀，我给你孩子送到了，我一天都没跑车，都没挣钱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爹不好意思给人塞了1000、啊。
1: 我的天哪！
0: 就不理解，就那位老，但是你知道吗，孩子，你不理解是正常的，就人情往来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麻烦别人，别人再来麻烦你。但是单从你如果单从这个进出账的这个角度啊，你会发现你吃亏了。
1: 嗯，
0: 但是你从人情的这个维系，哎，算了，我也编不下去了，
1: 发现还是吃亏了。这个朋友说，其实你看说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装修了。他说我妈想在厨房装个柜子啊，心想想要那种一格一格的小柜子。他就是我说在网上定制一个能够帮助来装的，结果呢，我妈找了他家亲戚的某个儿子，柜子花了600，安装费300。然后我妈看于这个柜子觉得没装好，碍于面子就咽下了这口气，也不好意思再找他了。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对，
0: 就因为装修这种东西，你每天住在里面看闹心吧。
1: 嗯。
0: 在农村办的婚礼，就不想要什么跟拍啊什么，所以就没定。但是呢，我老公家的爷爷奶奶要定。哎呦，没说，
1: 哎，
0: 挺时尚哈。
1: 对呀，
0: 于是呢，在镇子上就找了一个熟人，500块钱要来跟拍。
1: 嗯，那挺好，也没有毛病啊。
0: 也就拿了2下摄影机，全部都是拿手机拍的，用手机拍了一张全家福，还加了100块钱。不，这个用什么工具不重要，现在有一些手机啊，它是堪比一些一般的专业摄影设备还好。
1: 对对对，
0: 它是专门这个。
1: 嗯，你就看它能不能出片儿吧。
0: 对，你看效果。
1: 最后如果真的用手机拍的，都抖的
0: 就
1: 拍不了，
0: 拍出来就感觉像座机拍的一样。
1: 让他退钱，反正是花了钱的，又不认识，镇上找的。
0: 10年前，我爸带我去他朋友的店里配电脑。
1: 嗯，
0: 7000多，也没有赠品和服务，关键是用下来还不是正版系统，还要我去重装，然后呢？就去了专卖店，同款，比我就便宜，还送了很多东西。
1: 那你看现在是在做活动吧，硬给自己找补。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找熟人办事那种不靠谱的经历啊？

我的避难，还好你的问候偷偷被我珍藏，希望把你留住，可你却选择坚强，我以为我会疼你，可我却突然成长，从无人问津到现在万人空巷，有你的日子没有

0: 相聚 ，peace。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啊，在选择出门就是长途出行的时候，会更偏向于选择高铁动车，而放弃了飞机。
3: 就是高铁可能会更便捷一些，
4: 他们会觉得高铁，就是其中有一个原因说高铁的座椅坐得比较舒服一些。
3: 哦，还真是。
4: 真是吗？
3: 就它前后的距离你会发现有点宽，而且座位很舒服。
4: 哦，
3: 就飞机话就比较挤挤巴巴的，而且座位还比较硬。
4: 那是经济舱对吧？
3: 哦，没坐过头等
4: 没有，我跟你说
3: 不知道啊。
4: 即便是头等舱，它的座椅就是没有高铁的舒服。
3: 这也就那样吧，
4: 就是
3: 还没经过头等舱呢。
4: 对，它就是没有高铁舒服。
3: 嗯，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呀？
4: 因为高铁的座椅越来越软和，就是飞机的座椅，其实我不能够设计的软和一点吗？就是大多数像经济舱啊或者什么的，能不能是飞机啊？如果你的这个座椅越软，这里面填充物不是越厚吗？
3: 啊，对呀。
4: 但是飞机它之所以要能飞起来，跟它的重量有关系，对吧？
3: 对，
4: 就每多一点点重量，它会增加成本，燃油啊，
3: 啊，
4: 像遇到这个剧烈的颠簸啊，或者是紧急迫降的时候，硬一点的座椅支撑力会更强一点。
3: 啊，我以为颠簸的话，软一点会更舒服呢。
4: 固定你的身体啊，
3: 啊，
4: 然后受伤的风险也会降低。另外呢，在机舱里面是寸土寸金啊，你的座椅薄一点，你不是更多腿部空间吗？
3: 哦，能挤出腿部的空间，
4: 对不对？
3: 而且能多坐两个座位，多卖点钱。
4: 高铁就不一样了，
3: 它
4: 呢，首先它对重量就没那么苛刻，轨道的运行冲击比较小嘛，安全的标准和飞机也不同，就可以加厚海绵，你乘坐起来舒适度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呢，就是，高铁主要就是中短途出行，
3: 那是，
4: 就特别远的地方，大家还是得坐飞机，
3: 坐飞机，
4: 就是现在一般来说就没有人坐着高铁到新疆去吧。没有，
3: 还没有，
4: 对吧？
3: 嗯，
4: 就太远的地方，你说那还是飞吧，快一点。
3: 嗯，
4: 所以中短途的这种旅行嘛，就是大家感受乘坐的感受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卖点啊？
3: 没错。
4: 而民航飞机他们最先要考虑的就是要提升运力。
3: 嗯，
4: 就怎么样用同一架飞机去装更多的人，去安排更多的座位，去摊薄飞行的成本。所以这个思路不一样
3: 啊，
4: 但是在同样是中短途，就坐飞机也能到，然后坐高铁也能到的情况下，
3: 大家会优先选择高铁。
4: 反正我会，对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3: 什么现象？
4: 说医院门口总是有一个小摊儿，
3: 哎，真有。
4: 我还没说卖什么呢。
3: 就是卖一些
4: 很多小的摊小吃，对吧？
3: 对，小吃啊，然后
4: 总有
3: 卖小烧饼的呀，
4: 总有卖烤红薯的，
3: 有卖好烤红薯的，
4: 少不了吧？
3: 就不管是冬天还是别的季节，烤红薯、烤玉米，
4: 你说是不是巧合？还真不是。首先呢，去医院的很多都是患者嘛，
3: 看病嘛，
4: 还有一部分是家属吧，对吧？他们经常是因为种种看病啊陪护吃不上饭，烤红薯呢就是又是热的又是软的又糯的好消化，有一些特殊的术后他还真不能吃。

0: 那些大油大荤，
1: 就吃些软软乎乎的好消化的东西。
0: 哎，天冷的时候捧在手里还能够暖暖手。
1: 嗯，
0: 价格不贵，也不用排队太久。
1: 嗯，现在红薯价格也不便宜。
0: 也不。还有呢，就是摆摊啊，选址的一些优势。在医院门口啊，人流量是比较大的，对吧？每天来来往往家属啊，探病的呀。烤红薯它的设备相对比较简单，
1: 嗯，
0: 你不像你要卖个别的东西的话，你可能还得最起码得摆
1: 支个摊儿。
0: 对，它这个不需要，
1: 推个车就可以了。
0: 哎，而且没有什么油烟，
1: 嗯，
0: 对吧？有个桶就行。
1: 就被赶的话，还可以推着就走，拉着就跑。
0: 有固定摊位，也不用被赶吧？对，嗯，所以呢，就是。应该不会有人看望病人的时候从门口买一个烤红薯带上去吧，
1: 除非就是这个病人和自己的关系特别亲近，
0: 对吧？
1: 他特别想吃一口烤红薯，我给他带两个，
0: 还可以耐存放。
1: 嗯，
0: 种种原因
1: 啊，所以
0: 常年扎根医院门口
1: 就能看到一些烤红薯的摊子了啊。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2: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3: 好吧，你说吧。
2: 亲爱的，我错了。
3: 哎，你说的太对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没有过找熟人办事不靠谱的经历？
6: 就是本来呢，找熟人总觉得是要么呢，就是可以
5: 省钱，
6: 省钱，要么就可以省
5: 心，
6: 但是发现呢，
5: 并不省钱，很闹心。
6: 就真的现在有一些事情高度社会化，什么意思呢？它规则很清晰，然后呢，这个收费很合理，这个验收的程序也比较完善，你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找熟人来寻求这些便捷。我觉得有的时候规范会更让人放心吧。
5: 是的，你看大家说的差不多都是装修的事儿啊。这个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家装修好，只用客厅装天花板而已，就是家里其他地方装好了，就是客厅要装一个天花板，装好有些收尾的工作，因为一个客厅活不多，我爸就让我没有工作的堂哥过来帮忙，他慢慢搞，搞了2天，同我爸要了3000块钱，我爸被我妈骂个半死，因为只要用心干，半天就搞定了，他却搞了2天，还比专业的装修工人贵了3倍。就我们是想请他过来帮个忙，没想到他也帮忙了呀，
6: 但他不专业啊，
5: 帮了个倒忙而已啊。
6: 开店装水电不懂，请亲戚来帮忙，除了材料费用，本来一天都不到就能搞定，结果他花了3天，为什么呢？人家有工作，白天上班，下了班过来，一人给200，请了3顿饭，算下来花了小2000，欠了人情。
5: 其实最主要就是欠人情啊！下次他说，哎呀，你
6: 还延误工期呢，
5: 对吧？他说，哎，你家那装修我给你搞的呢，怎么怎么着，对吧？
6: 就是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拖人情。钱往往呢，就是拖了人情之后，花了更多的钱。
5: 对啊，比如说这个朋友，他说我第一次当会计，漏报了一个税。然后家里人说给我找人能摆平，找人之后啊，跟我说的8800帮我搞定，我当时一个晴天大霹雳，我说我没钱，我自己试试去吧，最后交了几百块钱搞定了这件事情。
6: 亲戚朋友。
5: 然后还有朋友说，
6: 我爸找熟人，给他那个只有100多度近视的侄女配了一副1888的眼镜。找熟人搞就搞个好的嘛。
5: 搞了一个顶配的，不知道镜子这个眼镜是不是顶配的，但价格还怪顶配的。这朋友说，搬中央空调到我家，我爸非说让老乡来搬，然后空调摔坏了，晚上又去请吃饭，花了500块钱。还没敢放开吃，给没给钱我不知道，反正人情欠下了，空调也坏了。这位朋友说，你这说的就是我妈呀，明明回老家动车68块钱就可以搞定了，非要让我舅舅开车送，加了300块钱的油，81块钱的过路费，路上还得买水买水果，还得给人家管饭，到了还欠了一个人情，真的是想不通啊。就这人，人与人亲戚之间需要走动吧？
6: 对呀，对呀，我也是这么想，
5: 对不对？你看，下次如果舅舅家有事，是不是也找你了啊？
6: 哦，在这儿等着呢。
5: 这人群不就走动起来了吗？下次你喝个更贵的水，买个更贵的水果，再把它吃回来，行不行？这朋友说，我妈去亲戚店里玩，亲戚推荐了一套化妆品。花了1280块钱，
6: 这什么亲戚啊？
5: 网上一查，600出头。
6: 你这什么亲戚啊？
5: 我爸请村里的人做水电，早上8-9点开工，下午4-5点就溜回家洗个澡，回来等吃饭，顿顿得有酒。他还拐弯抹角说邻居家谁家酒好，
6: 还比上了是吗？
5: 结果活做的一塌糊涂，和各种返工，收费还高。
6: 然后呢比别人家还贵是吧，
5: 嗯，贵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
6: 就是一到熟人就有点抹不开面了，就那种
5: 对，而且即使你知道了那个原本的价格，你也不好意思去给他怎么把这个价格再说出来。
6: 我不一样哎，
5: 啊，
6: 我好哎，我好意思。
5: 你是直接不找亲戚的？
6: 不是啊，你都好意思坑我了，我为什么不好意思跟你还价？
5: 但有人说我，比如说我的话，我真是抹不开面，我可能下次就不会再找你，我直接把你拉黑了。
6: 不是，哪有什么下次，就这次不能吃这个亏。
5: 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2，今天的嘻哈日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呢是周末休息一天，咱们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6: 拜拜。
5: 拜拜。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4: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3: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4: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3: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幸福花。
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随着各种综艺节目的热播，陈小春的名字再次走进了大家的视野里。他的严厉、搞怪、柔情让人印象深刻。大家对于陈小春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一个凶字，但是乐坛当中，陈小春唱失恋、唱命苦，影坛当中扮英雄、扮混混，而电视剧当中又幽默诙谐、搞怪悠长，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圈也画下不小的声乐地。
1: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

大概说起陈小春，老一辈人是陌生的，新一辈人亦或如此。但是要说起《鹿鼎记》当中的韦小宝，大多数人的脑海当中就会闪过那个流里流气的陈小春。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3: 好啦，玩什么？
2: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哎，怎么样？
3: 好，你先说。
2: 哎哈，你真漂亮，
3: 你眼光真好。
2: 哎，能不能玩？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很早以前，那时的索尼 CD 机里啊，总会有一张陈小春的碟片，循环播放着《没那种命》《神啊救救我吧》等等这些歌，这些也都是他早年的专辑《大明星》当中的歌曲。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4: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
3: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来，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4: 啊，厨房？
3: 啊，
4: 是围裙呢。
3: 啊，快去试试，去啊，去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7: 每次看到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转转跳。
1: 陈小春是一名全能型艺人，能唱能跳，还能演电视电影。一首《算你狠》更是唱出了万千男孩的心声，唱出了哥们儿义气，唱出了对于女人的爱意。其实他就是在唱他自己。

0: 水流呀，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6: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5: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6: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5: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9: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我爱的人这首歌是周杰伦特意为陈小春所写的一首 R&B 曲风的歌，陈小春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歌中无奈的情感，想必有很多人都经历过一种感情，自己爱的人心里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这种徘徊在放弃与坚持之间的纠结最让人痛苦。而在我看来呢，这首歌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个深爱过的男人，一个很受伤的男人才深知这份痛，最后只能剩下祝福这句话，能给他的爱都给了，不能给的祝福也给了，谁还能要他怎样呢？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4: 人家拧不开盖子啦，
5: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8: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独家记忆这首歌啊，旋律非常优美，也是情真意切，典型的是属于城市苦情歌曲。歌曲当中有广东话、普通话两个版本，双声齐起，悸动心灵。陈小春面对同一曲目演绎出两种不同的感觉，而易家扬的词再配上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得自己永远来回味了。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3: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4: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多少钱？
3: 8块。
4: 8块。多大一瓶呢？
3: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4: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陈小春的长相不够英俊，演技也并非一流，嗓音也不算磁性，但是啊，他的嘻哈、搞怪，他的冷峻和柔情，却给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这里是 FM
4: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周杰伦作曲的《一定要幸福》成为陈小春《算你狠》这张专辑当中最容易被接受的商业情歌了。深情款款的陈小春也暴露出他在高音处的遗憾。感情生活当中，一个拽酷炫的山鸡和一个火爆脾气的野蛮女友成就了娱乐圈里的模范夫妇，让我们看到爱情里美好的模样。

大家流量低，也不像我有名。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没那种命是陈小春最出名的歌了。陈小春自己也曾表示，他喜欢的而且最能表达心声的就是这首没那种命了。我觉得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事情我没命去做，这是陈小春思索良久给我们说出的结果。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后来陈小春遇见了另一个人，一个会哄他的人，一个不嫌弃他长相的人，一个会包容他的人，一个给他下辈子幸福的人。这个女子便是活泼漂亮的应采儿。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哀哉了一声叹息，而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成全了一段圆满。愿小春依然是没那种命里那个幸运的男人，也愿你也是有爱的人。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派大星的留言。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碰上喜欢的女孩子，愿意一起过一生的女孩子，就用这首歌作为婚礼的背景曲吧，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有请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3: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了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洗去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嘿，你在高楼顶看着窗，泪沾雨下的狂。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早上7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乐为心情伴奏， Let's go！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醉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3: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哎，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3: 啊，厨房？
2: 啊，
3: 是围裙呢。
2: 哎，快去试试，去。啊，去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6: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0: 绽放。
1: 五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4: 好啊，玩什么？
3: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怎么样？
4: 好，你先说。
3: 哎哈，你真漂亮。
4: 你眼光真好。
3: 哎，能不能玩？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

0: 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一过。

0: 脸开始干，金萃液该备上了。娇兰地黄蜂姿金萃液300毫升大容量，单瓶259元，两瓶459元，平均一瓶不到230元。质地清透，倒在手心能轻轻流动，像脸一抹就化开，拍几下就吸收，不粘也不闷。洗完脸先用它，皮肤摸上去软润，干皮拍两层也合适。259元，到手300毫升。两瓶459元，双十一想囤日用消耗品的，这组大容量可以先备上，不用挤在一天买。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5: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早上8点。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